在那名单上呢，啊！你慢点啊！哎，慢点儿。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5: 省13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就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

0: 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1: 拼拼拼，放假拼！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放假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放假，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5: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7: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8: 我们嘛，今年九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电器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么那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3: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9: 280。
3: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0: 合同价是70多万。
3: 70多万，
9: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0: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3: 装房子找一家，
5: 装房子找一家。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放假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
11: 是明天的高考，明天的高考取决于今天的练习。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卷子，明天我们还要做更多卷子，因为高考的路是用卷子铺出来的。高三不博，人生无畏。同学们，前进吧，最后的战役已经打响，让我们拧成一股绳，搏尽一分力，狠下一条心，共圆一个梦。

0: 应该还可以，没啥问题。
1: 双星，你呢？
0: 我应该也没啥问题吧。哎呀，不对，有一道题我好像做错了。政治考题多选题18题，你选的是啥？
2: 18题，啥内容啥选项我都不记得了。
0: 就是矛盾的辩证法嘛，你一直怎么理解的？有这道题吗？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他们是统一的。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又是相互对立的，这是 B 和 C， 你选的是啥？
3: 我选的也是 B 和 C。

0: 找选了一下，他们二者之间还可以互相转化。
1: 你俩真是好学生，说的啥咱都听不懂嘞。嘉林哥，你给解释解释呗。
2: 好像给你解释你能听明白似的。
1: 别瞧不起人，只要是嘉林哥解释我就能听懂。
0: 这么说吧，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就好像你现在开着拖拉机拉着我走，我人在你的车上，我没有动吧？
1: 你没动。
0: 但是我相对于这条山路来说，我是一直运动的。
1: 啊，明白了，就是你坐在我的车上没动，可我拖拉机的轱辘撵着山路在跑，就等于你也在跑。
0: 完全正确。
2: 可以呀，巧珍。
1: 我就说嘛，只要是嘉林哥解释，我指定能听明白。
3: 乡亲们，从今年开始啊，咱们土地承包的年限延长15年。啊，凡是不够这个期限的啊，咱都可以找刘会计来盖这个合同。
4: 主任啊，我家这块地离得太远了，能不能这次给我调整一下呀？呀，
3: 你这说点儿上了，这正好有文件嘞。你看啊，人家上是这说的，如果想在盖承包合同的时候调整地块，是吧？可以商量，凡是合情合理的，由村委会统一调整。啊，
4: 知道了。
5: 李本来，李本来，
3: 在这，来了。哎呀，
5: 你挺低调啊。
3: 文件上提到了你这好人啊。
6: 孩子，文件上还提到我了。
3: 哎呀，你在咱们村是个人物，你离开咱们这个村谁认识你啊？
6: 可不是你说文件上提到我了？
3: 提到你这好人。哎，你看人上面写的很清楚啊，对那些带头勤劳致富的人，那些农业专业户要积极的支持，这不说的就是你吗？
6: 这不说清楚不是？
3: 用土豆啊换来了粉条，还开了饭馆，还挣了点小钱儿。你们家还卖上了拖拉机，是吧？

0: 秀才们都来了啊！行了，回家吧，回家吧。哎，你咋就又磕下车了？
1: 给二姨送粉儿。
0: 昨天不是刚送过，咋就又跑一趟？啊，还住上一黑就不回来？啊，家里这么多伙计，就我一个人忙。再说了，你这三天两头就往县城里跑，得耗多少油？不是钱啊！这么大个女子了，少往外头跑，在家里多学点女人个手艺，这一二年就要有人来相看了。天天在外头撵，上哪里去耗婆家去？
1: 这都啥年代了，还让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嘞？老封建！
0: 你说啥啊？你老公才进了两年书，咋还学起学生娃娃的腔调来了？
1: 还不是都怪你！我小的时候要上学，你偏不让，说女子读书没啥用，害得我现在别人说话都听不懂嘞。
0: 谁说话你听不懂？他说的不是人话啊！
2: 二姐，
3: 巧玲，好好读书，好好学习文化，长大了别跟你二姐一样，只会在家里干苦活。
0: 哎，这都是你娘特意给你做的，多吃点啊、哦！
4: 咱们一块儿吃。
5: 你说，你说，
0: 都有，都有。咋样？考试了吧？
4: 考了。
0: 考的咋样了？
4: 不知道，还没出成绩呢。
0: 那你感觉怎么样啊？
6: 哎呀，娃一回家你就吵吵，双星不是一直都在努力呢？考大学又那么容易，那咱们村咋一个大学生都没出过？
0: 头朝见识短。

0: 他将来能在县城这个一亩三分地儿，他得到大城市去了，干大事来。不光是他，他的下一代，他的孙子的孙子，孩子的孩子，将来那得是大城市里的人。
1: 爸说的对，双兄，咱们弟兄三个，只有你念还输了。你也知道，这家里吧，把宝都压到你一个人身上了，你可要好好读呢。
2: 啊，当然了，你哥到了岁数了，回头娶个媳妇生个娃就过日子了。你得给他打个样啊，给小三儿打个样啊，是吧？
3: 回回念叨，回回念叨，就不该回了。
0: 你干什么嘛？站住！你干啥去？
4: 不吃了。
0: 你刚才说谁来？
4: 我啥也没说。
0: 你说实话，你跟那个高家里能不能比？
4: 比不了。
0: 为谁来？
5: 哎呀呀，你让不让人吃个安生饭啊？双兄，好好吃饭。
4: 不吃了，我回去读书，在这家里不读书我活不了。
6: 小玲。
7: 娃呀，来吃饭来。
6: 姨妈给你做好的鸡汤面啊，好吃的好啊。
3: 啥鸡汤面？有馍就行。
7: 不光是鸡汤面，还有鸡肉了，你看可香了，来快吃。
3: 你们把家里下蛋的鸡杀了？
7: 嗯。
8: 哎，不是，哎呀，是昨天那个鸡啊，晚上让黄鼠狼给咬死了吧，所以这……
7: 哦，对的，这些天啊，天天都闹黄鼠狼了。来，快，趁热吃嘛。嗯，
3: 我们一起吃。
8: 不是，这是给你做好的吗？我和你妈，我们不吃。
7: 我们不饿，饿了再吃。那
3: 你们不吃，我也不吃啊。
7: 你这玩意
3: 儿……哎，先不说吃的事了，跟你们汇报预考的情况啊。这一次预考，数学考得还不错，语文嘛，我强项肯定没问题，但是政治这一块儿，我觉得考的应该不是很理想。
7: 政治？
3: 对啊，哎，政治吧，常识性的考题啊，我是经常做，可是时政这一块儿，面广内容多，把握起来难度很大。
8: 那你咋复习的吧？
3: 我有我自己的一个复习提纲，但是还要。

0: 绝不能出任何私情。穆校长，哎，行了，你不许打断了。第二个私情，通过路考的学生重新比成一个高考呗。金老师，你让班主任各科的老师也定要加班加量，做好复习，要像爸妈一样督导学生，要确保今年的高考升学率普零。
1: 你们说话呀！穆校长，我想提个建议。
2: 说，
1: 刚刚参加完预考的同学们都很紧张，也很疲惫。我看要不要今天晚上给高考办的同学们办一个联欢会？一来呢是可以让同学们都放松一下，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高考；二来呢可以趁这个机会啊，给大家做做动员，打打气。
3: 金老师，来一个！金老师，来一个！金老师，来一个！好，同学们让我来，那我就来啊！反正我是有备而来。下午写了一首诗献给大家，所以我表演的节目就是诗朗诵《预考点评》。现在开始，诗朗诵。 预考点评，今年预考与往年不同，题型独特，老师看了都懵。但我现住好儿女，偏向虎山行，成绩骄人，老师都光荣。黄亚平排名年级第五，高嘉林考了年级第一名。好。 同学们，离高考还有100天，让我们拼尽全力，互帮互助，加班加点，日夜复习，以最好的状态迎接高考。考不上也无怨无悔，考上了，你是全县的光荣。只要我们拼搏了，尽力了，即使倒下，我们也是英雄。
4: 好了，我的节目表演完了，下面该同学们出节目了，谁先来呀？
5: 黄亚平跳舞吧。
3: 哎，对，黄亚平，你从小就在上海学习专业舞蹈，这同学们都知道啊，给我们表演一个。
4: 黄亚平来一个，黄亚平来一个，黄亚平来一个。
5: 但是我没有音乐。
3: 哎呀，这不是问题，同学们。 我们给黄亚平一起伴唱，好不好？
6: 好。我的祖国啊，预备起。

0: 拼拼拼，棒价拼！
1: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不让人睡觉，我还以为你要带我去什么好地方呢，看报纸啊。哎，你白天咋不看啊，非得现在看？
1: 白天也可以看啊，但是我们学校订阅的报纸实在是太少了，现在时政考题那么难，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出什么题。图书馆里的报纸多，信息也多，当然是抽空来这里看。
0: 哎呀，现在看看了也记不住啊。
1: 哎，你爸可说了，让我复习的时候多带着你。你争口气，证明给你爸看。

0: 哇！
1: 哎呦哇！哎呦哇！哇哇！啊哇！哇，好大的雨！
2: 咸阳朝上。

0: 雨如悬，万点空蒙，隔吊船，环伺洞庭，
1: 喷水色，
0: 小云，
2: 小云，
0: 小云什么来着？
3: 哎呦，我哪知道啊，这作者谁啊？
0: 不是唐代温庭筠啊，咸阳曲宇，最后一句小云。
4: 小云将入岳阳天。
0: 马栓。
5: 你一直没回家。
6: 没脸回家。怎么跟我爸妈交代？我妈一直都病着，根本就干不了农活。我爸是个烧窑的，平时烧些水缸瓦盆什么的拿出去卖，可是那个能卖多少钱？全家人为了我拼死拼命的干活，省吃俭用，把牙缝里抠出来的每一分钱拿给我读书，都指望着我能考上大学，跳出龙门。我回去我说什么呢？说我高中读了三年，又复读了三年，结果连预考都没过，连高考资格都没有，明年我就超龄了，我这辈子都不能再参加高考了，全家人的希望都彻底没了。我一个人伤心就算了嘛，我不想回去伤我家人的心，我就在外面待着吧，待到高考结束后我再回家，让他们以为我参加高考了，就先骗骗他们呗。到时候我就说我高考落榜了，也许那个时候他们会好受一些。
5: 那你这段时间怎么过？怎么吃喝？
6: 我也没啥钱，一天就吃一个馍呗，喝点凉水。住还好办，白天就在外面瞎逛悠呗，晚上就随便找个地方住。今天下雨了，就在车站的棚子下面睡，没想到被你们碰见。
7: 马栓，这是我爸今天带的一些点心和肉，你拿着吃。
6: 不过这个我不能要，
7: 你拿着吃，
6: 你还要复习呢，我不能让你饿着，不能要，我不能要。
7: 我们在学校食堂有的是，饿不着你。
6: 不行，不能，不能要，不能
7: 拿着，
5: 拿着。你听我说，从今天开始你就住咱们宿舍，我跟你挤一挤，你总不能天天流浪街头吧？
8: 你不用急着睡，马叔，你以后就睡我的铺，我回家去住。
5: 嗯，现在住的地方解决了，那白天怎么办？你不能天天在外头晃荡吧？你也没钱呢，咋熬啊？
6: 慢慢熬呗。
9: 同学们、老师们、家长们，这位是咱们县新调来的齐县长。齐县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抓狗口工作啊！我详细的向齐县长汇报了。今年咱们县高中预考的情况，咱们县第一中学成绩最为突出。我
10: 小马，咱们先和同学们认识一下吧。
9: 哦，好，自报家门，你是？
11: 是陈辉
9: 啊，
11: 秦县长好。
9: 好，
12: 县长好，我叫王周忠。
11: 秦县长好，我叫贺浩。
9: 哎，这位是华部长的女儿华亚萍。
13: 县长您好。
9: 啊，这位是这高中预考第一名高嘉玲同学。
10: 高嘉林同学，好样的，你考得好啊，你考出了咱们县这几年的最好成绩，你考出了咱们的希望，你知道吗？咱们县高考升学率一直都是零，希望你能实现零的突破。我们还应该感谢一下高玉德同志。高玉德同志
9: 啊，高玉德高玉德，你怎么跑这儿了嘛？你跑到这么后面干嘛吧？你快，县长要叫你了，快，你快点，县长叫你了吧。
2: 这位就是高加林的父亲高玉德同志。好。

1: 高伟的同志，感谢你，你养了个好儿子啊！你看，这孩子多争气啊！啊，你有什么想法？秦县长，我爸不太会说话，其实他们就是希望我努力学习，能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你放心，我一定会给咱们县争光。
2: 好，有志气。
3: 你是哪个村的？
2: 高家村。 俺们都是高家村的，俺是村主任高明楼。哦，俺们那个地方祖祖辈辈、家家户户都希望娃这个有出息嘞，因此俺们那儿民风淳朴，家风好，家风更好。娃们都特别的好学习，有出息。俺的娃也来了，他叫高双修。来来来，
3: 你。
2: 来来来来来来来，这就是我儿子高双修。哦，
0: 秦县长好，
1: 秦县长，高家村一个村出了两个好学生，不简单呀。明楼叔，你当年是高家村的高会计，你不认识我了？
4: 我是秦宝生，68年在咱们高家村插队就住在你们家，我是小宝子。
1: 呀，小宝子呀！哎呀，我的妈！哎呀呀呀，小宝子，你啊，你。后来我不是被推荐成工农兵大学生了吗？毕业之后分配到外地，一直在农村基层工作。这不，今年干部轮换。 我就向组织上提出要求，回咱们县工作。明楼叔，这里是我度过青春的地方，忘不了啊！我对咱们这个地方有感情，所以组织上就同意我回来了。刚报到没几天，正在熟悉情况呢，事情比较多，还没顾得上回高家村去看望你们。没想到你们今天上门来了。
0: 哈哈哈哈哈！是，快叫，快叫！县长，呀，申请一下，这宝子哥，
5: 宝子哥，哎呀，明叔，回头咱们好好叙叙旧。哎呀，
0: 是嘞，是嘞。
1: 小马，奖品准备好了吗？
5: 早准备好了。你看，
0: 好，好，好。
1: 鼓掌，鼓掌。坐吧，坐吧，坐吧，坐。 哎，明老师，同学们，家长们，目前咱们县底子薄啊，财政上没什么钱，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奖品来。这10个暖水瓶，是我和赵书记个人出钱买的，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是，它寄托着我们的希望啊。 我是真心希望同学们今年高考成功，走进大学，刻苦学习，早日成才。毕业之后，不管你们是回到咱们家乡，还是到祖国任何地方，都能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栋梁之才。祖国的建设需要你们，家乡建设需要你们，未来需要你们呐！同学们努力吧，带上。
6: 这些暖水瓶，奔向灿烂的远方。鼓掌，鼓掌！哎，
7: 卖宝子，卖宝子！
6: 这是二姨和二姨夫送你们的红鸡蛋，一人俩。
8: 好，谢谢阿姨。
9: 来，
8: 阿姨，
10: 谢谢小珍。
11: 一人两个活鸡蛋，大吉大利，个个高照啊！<笑>
12: 谢谢，
11: 谢谢。二姨夫，哎，慢慢吃啊！
12: 你们快吃，一会儿缺啥酱啊？
11: 行了，行了。
13: 好，
11: 小珍，来，拿碗碟。小珍，我想。 求你帮个忙，
13: 啥帮不帮忙的，只要是你的事儿，啥都行，说吧。
11: 啊，是这样的，我有个同学，他叫马栓，复读3年了，这次预考他又考砸了，吓得他不敢回家。

0: 伤心，成天在县城里的晃荡，所以我想着
1: 今天我有钱，二姨刚给我姐的粉儿钱都拿去，算你给她的。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那啥意思啊？
0: 她现在住的地方已经解决了，就住我们宿舍。张克南不是走了吗？地方腾给她了。
1: 那吃饭咋办？
0: 就是啊，所以我想着你能不能和你二姨商量一下，看店里能不能请个打杂的，不要付工钱的，管口吃的就行，这样他既有饭吃，又有个室友做，不至于每天胡思乱想的，你看行不行？
1: 行，那怎么不行？马栓落难了，我们应该帮他。
0: 啊，那好，你先跟二姨商量商量，我下午把他带过来。
1: 不用商量，二姨听我的，我说行就行。
0: 那行，我谢谢你了，我替马栓谢谢你。
1: 夏林哥，只要是你让我做的事儿，我都愿意做。
2: 现在请高考生代表我们学校高考预考第一名高甲莲同学上台领事。
3: 同学们，面对即将到来的高考，我宣誓，
4: 我宣誓，
3: 我们是黄河儿女，
4: 我们是黄河儿女，
3: 我们是秦川少年，
4: 我们是秦川少年，
3: 为了心中的理想，明日的辉煌，
4: 为了心中的理想，明日的辉煌，
3: 为了肩上的重任，祖国的未来，
4: 为了肩上的重任，祖国的未来，
3: 我们将脚踏实地奋力拼搏，
4: 我们将脚踏实地奋力拼搏，
3: 百日冲刺战高考，勇往直前创辉煌，
4: 百日冲刺战高考，勇往直前创辉煌。
5: 看呀，哪所学校都不容易，
6: 还是有区别的。各个学校之间的录取分数线要仔细对比。
5: 分数分数，最害怕听的就是这俩字。
6: 你有点信心，先找一所自己喜欢的，看看它的分数线是多少，然后尽量往这个分数上努力。
5: 对于我来说，不是我喜不喜欢哪所学校，而是哪所学校能录取我。
6: 还是得喜欢吧，喜欢才有动力啊。
5: 哎，嘉林，哎，嘉林，嘉林，你喜欢哪个学校啊？
6: 西安的，还有上海。
7: 花瓶。
6: 你怎么了？
8: 心里来电话，是我爸的病又犯了，在家躺着呢，我得赶紧回家一趟。
6: 你车呢？
8: 我的车胎爆了，还没来得及修呢。
6: 我送你，走。

0: 我跟你说，这个月生意还真好，多亏有马帅，要不能跟你二姨夫都忙不过来。
1: 那我以后也多来几趟，顺便帮帮你们。
0: 你可算了吧，回家帮你爸干活去。你爸都给我念叨好几回了，说你成天往城里跑，什么都跑野了。哎，外村的。

0: 像是往城里跑得特别勤啊。跟姨说，是不是在城里看上哪个对象？
1: 二姨，别胡说。哎，马栓呢？
2: 我面漂亮面。
0: 你二姨夫少宝买了台旧电视机，这会儿店里没客人，在里头看电视。来来。哎呀！哎，
3: 中队直接吊桥，连队也把你吊过来，现在中队在进攻，中队在被动。哎，中队被动进攻打得很漂亮。四号杨小军自己打得很轻松，他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最后的两分都是他得的。中队现在发球还是四号横出。
1: 二姨夫。
4: 哦，夫人来了，我去卸车。
1: 不用了，本已经卸完了，二姨让你去点个数。

0: 栓哥，你怎么了？
1: 我就不是这个人。
0: 又出啥事儿来？
1: 你看看人家，一帮女将，败了那么多次，都没有认怂，还要拼。你说我跟他们比，我还是个男人，我还有脸活着吗？
0: 马栓哥，你可不要想不开啊，这有些事儿能比，有些事儿可不能比啊。再说了，这天底下哪能没路走啊，高考这条路走不了你就别想了，那是老天爷给别人的路，不是你的，你有你的路啊。
1: 我的路在哪儿啊？
0: 我哪知道，你得自己走啊。
1: 你再说一遍。
2: 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走了才有自己的路啊。
1: 特别男人强。

0: 好了好了，老毛病了，很快就好的。
1: 他们就不该打电话到学校去。
0: 啊，这位同学啊，谢谢你帮亚平把我送回来啊。
2: 啊，快坐下吧。
3: 不客气，黄部长。啊，
0: 你跟亚平是同学，就不要叫部长，叫叔叔吧。你叫什么呀？啊，
3: 黄叔叔，我叫高嘉玲。
4: 爸爸，高嘉玲是我们班的尖子生，预考她考了第一呢。
0: 不错啊，争取考个好大学。那么，你们是不是都填了高考志愿啊？亚平，你报了哪里的学校啊？
4: 我只报考了上海的学校。
0: 呀，上海是老家，迟早是要回去的。那么你呢？
3: 哦，黄叔叔，我报考了西安的学校，我也报考了上海的学校。
0: 具体报了哪几所大学呢？
3: 大学我不是很懂，嗯，我自己也不是很有把握，不知道黄叔叔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哦，
0: 上海那边嘛，有名的那就那几个呀，复旦、同济还有交通大学，啊，不过呀，这些大学的录取线啊，都比一本线要高出100多分呢。
3: 哦，那我没有把握。
0: 不过没关系，还有一个学校啊，录取线可能会低一点，但是啊，师资很不错的，专业也很多，只是名气不太响。啊，
3: 黄叔叔您说，这叫什么学校？嗯，
0: 浦江学院。
3: 浦江学院，我先记下来，我回头查一下。

0: 放心啊，金老师让我催你填志愿，你想好了没有啊？
1: 想好了。
0: 你报什么学校？
1: 你报啥学校，我就报啥学校。
2: 高贾林，门口有人造。
3: 哎。
0: 阿栓，你怎么行李都收拾好了？
4: 宁啊，我不想再流浪了，想通了，我回家了。
0: 你真的想通了？
4: 乔真接近了吗？
0: 乔真？
4: 对，乔真说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走了才有自己的路，听他的，回家找自己的路。谢谢你们啊，走了。

同学们，距离高考只有十天了，十天，在生命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就是这一瞬啊，对于今天的你们，就格外重要。当然了，高考不是人生的一切啊，但它却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点。你们今天都坐在这里，都是同学，但是十天之后呢，你们的人生将会出现巨大的差异。多年之后，你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也许会是天壤之别，会令你们生发无限感慨。我今天说这些话，并不是说人生只有高考这一条路，但是只要你们是想改变命运，是要实现理想，是想要自己的人生闪光，那这就是目前最公正、最有效、最顺捷的一条路。不管你们的高考成绩如何，老师都希望你们能够在今天做到无愧，能够对自己说，我努力了，我拼搏了，即使落榜了，我也无怨无悔，我还会再做人生的选择，我还会再努力再拼搏，永远不认输，永远不倒下，永远不会放弃希望。一定要相信啊，天无绝人之路，明天的太阳会照样升起。

0: 考怎么样？
1: 语文我有把握。你呢？
0: 差不多吧。
1: 我看黄亚平没来考，
2: 家里出事了。
3: 黄亚平他爸已经脱离危险了，但是黄亚平误考了。
4: 那这么说，他不就参加后面的考试了？
3: 黄亚平那边我会去安慰他，你们可不能分心啊，要好好的准备明天的数学考试，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怎么没答完就出来了？是不会吗？别难过了啊！不不不。

0: 校长，今天的数学考试，预考前10名的同学中，有一个晕倒，4个交了白卷，3个没有做完题，只有2名同学坚持到最后。哎，今天的数学考题这么难，
1: 数学组的刘老师说。 今年的考题是有史以来最难的。狗贾玲考得怎么样？

0: 哎，玉德，
1: 啊，这都这时候了，你还有心思下地干活啊？怎么事嘛？
0: 娃们今天高考嘞，而且是最后一天，你不想到城里去看看啊？
1: 这去看有什么用嘛？啊，只能给娃娃添乱，让他心里不安嘛。
0: 那要考不上了咋办呢？
1: 要考不上，那只有种地了啊。
2: 不该你说的，俺种地的命。同学们啊，那么知道今年的考题很难，你们的首席老师都说了，今年是历年以来最难的一次。有的同学觉得自己考砸了，上次想放弃。同学们，高考是全国的统一考试啊，每一个考生面对的是统一的考题。 自难，我难，分数低，大家找底。

0: 你这是上大学了不？
1: 成绩还没下来呢。
2: 王耀全能考上大学？
3: 这做脸贼中计，
0: 你现在是个什么？
3: 别比了，
2: 能
3: 回去了。
2: 能不能考？
3: 少写就是考不上，
2: 这还有什么耐受的？这万一人少写，考。

0: 咋了吧？不是考完了吧？还在拼命的看书。
1: 我趁着自己还没有忘，赶紧把考题先对一遍，心里好有个底。
0: 有什么底嘞？
1: 有些考题是有标准答案的，对一下，大概知道个对错。
0: 不是你能行还是不能行嘛？这饭得吃嘛？哦，
2: 就是嘛。
1: 其他都还好，就是数学，好多题之前都没做过，我都不知道标准答案是啥，可能会拉分儿。我心里把握不大。

0: 你有啥想问就问。
1: 能考上吗？
0: 分数没出呢。
1: 呀，双星，你得给爸交个底来，我也好知道能替你干点事。考好考坏，咱更要清楚下边世界的方向。

0: 住！
1: 哎，咋的？有信？
0: 赵佳林呢？

0: 方说。
1: 好。啥事儿？哎呀呀呀呀呀呀！你看哥这个脑子，真是老了哈。是这，这不要搞热口普查吗？我来找你爸爸，拿那个户口本本。
2: 哦，我给你叫去。

骗你来，我担心你不爱喝酒。

0: 明乐老哥，哦，你来了。我去跟你道个水啊。哎呀，不用不用不用。我来呢，就是想跟你们说个事儿。我曾经说过，如果家里和绍兴没考上大学，我不会不管的。好，我一定帮他们找个事儿做来，找个营生。 我说到做到，说话算话，绝不食言。就这了，我先走了啊。
1: 好，
0: 绕家里这玩，好好休息休息。

0: 是吧？参加工作了，有了成绩了，啊，咱再搞嘛，啊，好，好，现在才是忙的时候，咱
1: 都忙去吧，忙去吧，忙去吧。
0: 少卿啊，
2: 我们家
3: 现在
2: 得有出息。
4: 哎，这给娃咋跑了？

0: 今天就要走，这一路很远，你自己路上要多小心。嘉莲，这支钢笔我一直用得很爱惜，挺好用的，我想送给你，当是个留念吧，上面还刻着我的名字。
1: 就，
0: 硕兴，我想过了。 我要再复读一年，明年我要接着考。我还是要报上海的学校，你在上海等着我，我会去找你。这支钢笔见证我们的约定，你拿着。
2: 值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 10万，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
4: 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我曾经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 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啊，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价核心在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5: 拼拼拼，半价拼，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6: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您，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您。
7: 报名电话：0571156556556，或扫码报名。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良倍一床。报名就送。
7: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 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 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

0: 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
1: 装房子找一家，
2: 装房子找一家。
3: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签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2: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家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下2倍一床。报名就送，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想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4: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5: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5: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4: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5: 一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这次装修呢，这个选择了这个一家核心，确实给我们呢这个省心了、省力了、省钱了。我们家这个房子呢，它的户型不正的，装修房子是很难做的，所以说他们都还是想了很多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这房子原来新房装修过一次，因为原来我们装修的时候呢，是我们家亲戚来做的，反正你叫我买啥，我就跟你去跑腿去买。那现在嘛，就这个都很省心的，反正我就是选要什么材料。

0: 要去全部交给他们去做，哎，这个是轻松很多。总的来说，一家核心的团队装修的力量还是真的不错的。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1: 这房子装修的非常好，我看啊。
2: 是的，也比较满意。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
1: 那么全部的装饰方法是不是能达到你的满意？
2: 这点呢，我是最认可的。从现在到现在，目前为止跟我们一家核心总共也就3到4次见面，包括从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房子找一家，
4: 装房子找一家。
5: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签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从1942年开始，中共中央在全党开展了一次普遍的、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经过整风运动，实现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党领导人民战胜严重困难、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

0: 这张照片是1942年春，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报告的场景。抗战时期的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党的工作卓有成效，但也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党的历史上，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共产国际的指示，党内一直存在着思想分歧。分歧的焦点是要不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要不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0: 遵义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从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但还没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彻底清算这种错误。党的干部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的认识。1938年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大力从事理论工作，使党的理论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都出现了新的面貌。 但是这时党内的教条主义还在经常作怪，不仅王明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而且他在抗战初期提出中共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中共在统一战线的主导作用的右倾错误，在党内也还有一定影响。 这种右倾错误给党的工作造成严重干扰。此外，党内还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问题。全国抗战爆发后，共产党的队伍也迅速发展，从1937年到1940年，党员人数由4万余人急剧增加到了80余万人，党员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 其中许多人缺乏革命斗争的锻炼，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缺乏执行中共中央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自觉性。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提高全体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增强党的战斗力。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尖锐地批评了主观主义作风，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 树立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从而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始了整风学习。1941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进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开展调查研究。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加强党的团结，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克服各种不良倾向和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 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全面阐明整风的任务和方针。全党的整风从延安开始。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毛泽东任主任。 在总学委领导下，延安各单位、各系统，包括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等，都成立了分学习委员会，近万名干部参加整风学习。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先后开展整风学习。

0: 五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并作总结，阐明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座谈会后，文艺界进行了认真的整风学习，
1: 全党普遍

0: 院整风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拔骨以整顿文风。整风以自我教育为主，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整风的方法步骤是认真阅读文件，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自我反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认识，总结经验，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增强党性，改进工作。
1: 清算批判盲民的错误，总结教训，提高认识，成为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至1943年夏季，全党普遍的整风运动告一段落。从1943年9月起，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进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在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经过一年半的讨论，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党的历史上若干重大问题作出正式结论后，整风运动结束。
2: 整风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一次普遍的、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经过整风运动，实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党领导人民战胜严重困难、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基础。整风运动对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1: 全国抗战以来，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抗日根据地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各地的党政军民等组织系统亦相应建立。在几年的艰苦抗战中，各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一般是统一的，各组织系统间的关系基本是团结一致的。但是由于绝大多数抗日根据地处在敌后，并在地域上相互隔离，再加上游击战争分散活动的特性，各地区、各系统以及上下级之间的沟通联系比较困难，工作和斗争往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此外，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现象也影响了各系统间的协调关系。随着抗战严重困难时期的到来，日军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分割日益严重，扫荡也更加频繁和残酷。

0: 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规定确定中央代表机关及各级党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取消过去各地党政军委会，各级党委的性质及成分必须改变。各级党委不应当仅仅是领导地方工作的党委，而应当是该地区的党政军民的统一的领导机关。要求全党必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强调加强各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是为了更顺利地进行抗日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
1: 194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呢向各地区党的领导机关发出中央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结合精兵简政加强统一领导，在建立领导一切的区党委和中央分局的基础上，确立各自的领导核心。
0: 1943年3月16日和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的决定。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刘少奇参加中共中央军委，并任军委副主席。同时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海峰、博古组成，毛泽东兼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设立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汤生、陈云、洛甫、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兼书记。上述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助理机关，为统一对各地区领导。会议决定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负责管理，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管理，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负责管理，大后方工作统归陈云负责管理，敌占区工作统归杨尚昆负责管理。
2: 中共中央关于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和指示下达后，各抗日根据地也结合整风运动和精简工作，对所辖地区的党政军民组织系统进行了调整。
0: 1942年10月24日，北方分局要求调整区党委和二级军区以下各级领导机构，实现各级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分局的领导下，晋察冀的北岳区、冀中区等区党委率先实行改组。继区党委之后，各地委、地分委、县委亦相继改组。改组后的各级党委成员，包括党政军负责人、八路军各主力团的主要负责干部，也分别参加了驻防地区的地分委或县委。1943年8月，晋察冀分局为贯彻精简精神。

0: 减少领导层级，加强统一领导，决定撤销北岳和冀中的区党委、军区和行署建制，由分局、军区和边区政府直接对各地委、军分区和专署实行领导。1942年12月，中共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于20日做出了关于讨论中央统一根据地党的领导的决定的指示，要求山东各地认真检讨和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按中央的决定进行组织调整和干部配备。在此期间，山东分局本着一元化领导的原则，对分局和军区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合并，进一步明确了分局领导的分工，同时要求山东根据地各级党委和军队的组织机构能合并的尽量合并，合并后的机构选择合适的军队或地方党的领导人负责。此外，还要求军队的领导干部参加党的委员会，山东根据地的八路军也进行了合并整编。1943年3月11日，第115师与山东军区合并，成立了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第115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师部与军区机关也即行合并。3月18日，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决定，各区党委地委实行统一领导，统一军事指挥。通过这些措施，山东党政军达到了高度集中统一，更加团结一致，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1: 这一时期，华北其他抗日根据地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按照中共中央决定的精神，根据各自情况对所属党政军民组织进行调整，从而实现了党对各方面工作的一元化领导。
0: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将抗战时期实行的各项政策加以高度概括，形成为著名的十大政策，即第一，对敌斗争；第二，精兵简政；第三，统一领导；第四，拥政爱民；第五，发展生产；第六，整顿三风；第七，审查干部；第八，实事教育；第九，三三制；第十，减租减息。抗日根据地军民以此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加强对敌斗争。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严重困难阶段提出并实践的各项政策和措施，构成了一整套完备的政策体系，充分体现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坚持的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从而使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不仅顶住了日军持续严酷的总力战，战胜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使抗日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巩固，并且逐步积蓄了新力量，为转入局部反攻创造了重要条件。

1942年9月，苏中根据地针对日军的频繁扫荡开展反清乡运动，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亲自指挥，将第四分区

最狡猾的对手宝田中佐团团包围在谢家渡，落入陷阱的宝田奸诈百出，做困兽之斗。面对僵局，粟裕有何计策收网打鱼？

0: 拼拼棒价拼。
1: 八月八号到八月九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大象就是假的，
1: 我们俩没有杀人，
2: 他又爬起来了去追丁丁，
0: 有人扫黄，刚好好招工选过，
3: 他们都是混账！

0: 来了。
1: 所长，我今天想请个假半天。
2: 干什么？又要去相亲啊？
1: 姚彬彬今天火葬，
2: 之前让你去给人家家属送行，你不肯去，怎么今天想起来要去了？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份，去了之后会不会有什么社会影响？
1: 所长，我考虑清楚了，我要不去，我过不了这个坎儿。
2: 那么，既然考虑清楚了，这个家伙批了，去吧。
1: 那也能借我点钱吗？
2: 20够吧？
1: 50。
2: 我自己一共才50几块钱。啊，绿豆三色，要不要随你？
1: 我发了工资就还你。
2: 哎，不用还，不用还。我找财务直接扣。

姚冰冰，姚冰冰，姚叔，哎，签个字啊、哦。

0: 孙永红，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替崔阿姨拿着。
1: 你是哪位？
0: 我是姚彬彬的管教。
1: 阿姨是不会要的。
0: 孙永红。

0: 寻我来找过你吗？
1: 没有。
0: 真没有。如果他来找你，你要劝他自首，得毁了自己一辈子，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干嘛绕一圈啊？这又回殡仪馆了啊？
1: 我就对了，他怎么又往殡仪馆开了？

0: 你们俩都给我擦干净。放心吧，
1: 联系。哎，有点肥气。
2: 陆警官，
1: 刚才没来得及说话，认识一下，唐耀新，六机场厂长的儿子。他们两个人呢？啊，我送回殡仪馆了。
2: 回殡仪馆了？
1: 啊。
2: 回殡仪馆干什么？
1: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从殡仪馆出来，外边绕了一大圈又回去了。
2: 电话能给我用一下吗？
1: 啊，行，没问题。
2: 张新阳，喂，谁啊？我叫张新阳。
3: 我叫向东。
2: 你赶紧来趟殡仪馆。今天姚冰冰火化，熊国可能在这。
3: 你别又勾当耗子多管闲事啊！
2: 你别那么多废话了，
3: 赶紧过来，赶紧的。
2: 麻烦你帮我拉回殡仪馆。
1: 啊，成，上车。

0: 到了，待会儿回来再说。
1: 你这带我去哪儿啊？
2: 阿姨，你跟着我。哎哎。

哈哈。

0: 你答应我保护敏敏，就别这样了。
1: 你别这样。

0: 是我的错，对不起爷们，对不起爷们。
1: 不用了，你说的好好的，保护你弟弟。
0: 妈，你相信我，冰月是无辜的，他不可能杀人。妈，
1: 别说了，没用了，这就是冰冰的命。
0: 妈，这不是他的命，我向你保证，只要我活一天，我一定替冰冰讨回公道。
1: 去自首。
0: 我想不能自首，我欠冰冰一条命，妈，她不能白死。
1: 赶紧走，我跟你一起走。

0: 这个嫌疑人的相貌有可能发生变化，需要仔细辨认。另外，这个山上地形比较复杂，咱们呈八字形向后山那个悬崖上推，不放过一个人，一辆车，必要时候可以鸣枪。
1: 是，
2: 跟我。
3: 走走走，
4: 行军到了没有？
3: 路上，
4: 赶紧飞一下。
3: 好。

0: 老乡，你看到有什么陌生人吗？
1: 我刚才开那个光头往那边跑了。
0: 那头？
1: 对头。

0: 哎，同志，我问一下，你们这儿搞啥子的啊？
1: 熟练厂啊。
0: 熟练厂，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1: 没有。
0: 啊，行了哈，
1: 谢谢，随便点啊。
0: 啥子了？
1: 烧多少管他了？
0: 同志，打扰一下，你有没有见过陌生人？
1: 没有。
0: 啊，同志，这个人你没见过？
1: 我长得样子没见过。

0: 我们这个小组最近怎么样啊？哎，哟，他那个样儿发生的还可以哦。哎，你给我说下他哪点好啊？
1: 哪点都好，比如哎，人们老三，长得嘛勉强及格，我穿起金发还是蛮帅的。
0: 结婚呢？还没跟他提嘞，你提，哎，你哪个能提哦？
2: 我咋个不能提嘞？
0: 行不行哥？
2: 行。

0: 一起来，你不能睡。
1: 然后是

0: 通知，下次接他。
1: 走，再去看看。
2: 你们俩下车。
3: 哎，我们要检查。你们是啥子单位的哦？
1: 我们是肉联厂的，你这个是？
3: 有没有看到过那个光头？
4: 没有，没有。大哥，你都看见了。
3: 哎，这个板凳底下呢？
1: 哎呀，那个屁股脚脚还藏得住人吗？莫跟我靠烂呐！
3: 那个里头装的啥子？
1: 猪肉，猪肉。
3: 把那个门打开，我看一下。
1: 这不好开呀、啊，这是冷藏车。这个要是打开了，我们一车肉都废了。那是关系到我们全厂职工的奖金问题，你付不付得起责嘛？
5: 我管你啥子奖金不奖金，我们在抓杀人犯喽！打开。

0: 有没有人啊？没人，这地方活人也得被冻死。
1: 哎呦，我的肉啊，我的肉，
2: 禽

0: 我就是来换房，
1: 跑你那么近，早点出门去。
2: 天天在摆布上，今天咋个不灵了呢？
0: 别，莫说这种晦气话，不打了。
2: 哎呀，洗得很干净。

0: 走吧。
1: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1: 你去。
2: 哎，嗯，多少？
1: 你看，八字炮。
0: 滚！

队长，怎么已经开始练上了呀？我是不是迟到了？我赶紧先把衣服换了啊。

0: 不是，欣欣，你们怎么不跳了？
1: 鹏鹏，来。这次的舞蹈你就先不跳了哈。
0: 那正好，我刚好报幕还有几段词不太熟练，我出去外面背一背。
1: 哎，红红，我接到的通知是，厂里面把这次报幕的人也换了，你就先回去好生休息，照顾好你妈妈。

秦清月，赶紧来连，马上都要上台了，今天还没昨天跳的好，抓紧点，快快。注意力集中哈。

0: 技术组的人已经到了，并且做了初步的检查。对死者身上没有太明显的致命伤，但脖子上有勒痕。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被勒死的。
2: 已经提取到一些指纹和几组脚印，发现了一些纤维组织，准备回去再做进一步的鉴定。

0: 大家听我讲两句好吗？大家也都看到了，现在呢我们厂要重组，先离开自己熟悉的岗位，到这个社会，到市场，这个更大的舞台，更大的海洋里边去拼搏，去遨游，是吧？
1: 凭啥子你来决定拉个下岗来？哎，我们是啥子呢？
0: 不是我决定的。厂长和书记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2: 我可以下岗，为什么要让我爸妈也下岗？
3: 那为啥子你不应该比我清楚吗？
4: 这种人就该下岗，全家都该下岗，
5: 他们一家人跟厂长抹黑就该下岗，
6: 我们坚决支持厂长的决定。
0: 好，谢谢大家的理解啊。大家看到了，这个还是有明白事理的人的，希望大家真的好好想一想，这个下岗未必是坏事嘛。
2: 哎，他们一家人下岗，

那阿姨也在那名单上呢，啊！你慢点啊！哎，慢点儿。

0: 拼拼棒价拼，
1: 八月八号到八月九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3: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去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7: 喂妈！
8: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7: 我暂时也不用出去玩，
9: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行，走下。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11: 新年快乐！
12: 新年快乐！
8: 别玩手机了，下。
10: 哎，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3: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8: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4: 爸爸，咱们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6: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7: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5: 下次一定回，下次再回来看。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2: 不走了哈。
1: 爸，
3: 走走走
4: 走走走，
1: 妈，快快快，妈，慢点啊。

0: 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21，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各部门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区委16届10次全体会议热潮。
3: 全区半年度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会召开。
2: 全区生活垃圾综合治理提质增效工作推进会召开。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区委16届10次全体会议召开后，我区各部门第一时间专题传达学习全会精神，对标全会部署，细化落实举措，迅速掀起贯彻落实热潮。大家一致表示，将紧扣科创引领、制造变革、人才驱动、青年聚力4大关键，纵深推进招商引资、项目攻坚、筑起服务3大攻坚，以实干实际扛起大区挑大梁使命，奋力交出15五开局之年精彩答卷。
2: 全会报告明确提出，要持续做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壮大先进制造底盘，不断培育新质生产力。区经信局将梳理产业攻坚任务清单，锚定工业稳进提质核心目标，全力巩固规上工业增加值、全市工业大区首位优势。
4: 区经信局将深入学区贯彻全会精神，聚焦项目攻坚、龙头放量、新锐上规，在半年红的基础上交出全年红。

0: 的成绩单，重点是 AI 加制造和具身智能产业园两个方向。 AI 加制造今年核心是实景实训，推动企业在真实产线上验证，在真实工况中迭代。具身智能核心零部件产业园下半年启动建设，锻造全省具身智能核心零部件先进制造业基地。
1: 全会提出要持续提升科创平台能级，完善企业全周期创新培育体系。区科技局将对标全会科创工作部署，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用好各类科创政策工具，分层分类服务创新企业。
2: 区科技局将围绕科技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落实筛选入库、资本赋能、筑巢培育、提质壮大一体化培育机制，统筹运用潮启航天使引导基金、概念验证、5213计划、创新积分贷、安心宝等多元政策工具，实行企业分级陪跑、一对一结对包联，确保企业诉求闭环处置要素全面保障，全方位护航创新主体的稳固成长。
1: 全会要求统筹发展与安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严守民生安全底线。当前全区市场主体已突破30万户，区市场监管局将立足职能，以严监管、优服务护航高能级开放强区建设。
3: 当前我们正在以六字协同的方式推进全区外卖餐饮食品安全的治理，通过政府部门与地方针接联动起来认真管着，促进外卖平台和餐饮商户规范经营，好好做着，同时发动社会大众联合起来共同关注着，我们齐心合力做到让大家放心吃着，切实守护好我们舌尖上的安全。
1: 本台记者报道。
4: 全区半年度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会今天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国家、省市区各项工作部署，深刻研判当前安全领域新形势、新风险、新挑战，持续巩固全区安全稳定向好态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区领导施科奇、李国平、朱国军、杨新成、张晶、孙建平参加。江永柱指出，当前我区各类传统风险与新型隐患交织并存，防控压力持续攀升，全区上下要强化思想自觉，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水平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确保上级各项决策部署在萧山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吸取各地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筑牢防灾减灾之堤。要立足我区实际，坚决做到发展和安全两手抓、两不误。江永柱强调，要细化攻坚举措，全力筑牢安全防护的坚固防线，全区上下要全面提升安全风险防控、自然灾害处置的现代化治理能力，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要在精准排查上下实功，做到底数清、整改实，聚焦重点行业薄弱环节和整改闭环，切实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在防灾救灾上求实效，做到响应快、处置稳，坚持防御为主、防治结合、关口前移，系统提升自然灾害综合防御处置能力。要在基层基础上强末梢，做到覆盖全、落地细，持续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强化宣传教育引导，不断完善全域安全治理体系。江永柱要求全区上下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总体要求，刚性执行三管三必须硬性准则。要从严强化督查问效，常态化跟踪督办重点任务落地成效。要健全协同联动机制，凝聚齐抓共管、全域共治的强大工作合力。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萧山区重大安全生产隐患警示片，区消防、道路交通、建设工程专委办做半年度工作报告和三季度风险研判，北干街道、城江街道做交流发言，区安委办做全区半年度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报告，部署三季度重点工作。本台记者报道。

0: 全区生活垃圾综合治理提质增效工作推进会今天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部署和省市相关要求，持之以恒抓好垃圾分类这一关键小事，推动垃圾分类从有形覆盖迈向有效提质，不断提升生活垃圾综合治理质效。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施科奇主持会议。姜永柱指出，垃圾分类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关键小事、民生大事，要深化思想认识，以更高站位把握垃圾治理工作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推动生活垃圾治理从注重硬件建设向软硬并重转变，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共治转变，把垃圾分类这件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办成凝聚民心、温暖民心的民生大事。姜永柱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以更实举措破解垃圾治理工作难点堵点，聚焦源头投放质量，形成全民主动参与、自觉分类的良好格局，补齐硬件设施短板，全面升级精细化、智能化监管效能，持续完善垃圾治理硬支撑，加强收运全链管控，加快构建以蓝桶蓝车为核心的低质可回收物回收模式，构建闭环高效的垃圾处置体系。姜永柱要求，要强化保障支撑，以更强合力推动垃圾治理工作落地见效，要加强统筹协调，确保将垃圾分类工作责任压实到最末梢，要健全制度保障，以制度刚性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要优化资金保障，为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提供稳定可持续的资金保障。会上，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通报萧山区生活垃圾综合治理面上情况，部署生活垃圾综合治理提质增效有关工作任务。区商务局、北干街道、迎风街道、萧山环投集团、区供销联社围绕各自工作领域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萧山区农合联土特产产销共扶联盟建设暨益农镇三围村芹菜交易市场迭代升级启幕仪式举行，两大涉农助农平台同步启用，为全区乡村产业振兴、农户共同富裕注入全新动能。现场，区农合联土特产产销共扶联盟全新亮相，首批吸纳41家成员单位，覆盖农产品种植生产、精神加工、流通销售等关键领域，构建起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格局，围绕生产提质、流通降本、销售拓市、利益联农四大核心目标，联盟精准推出助农专项服务，推动各成员单位从零散合作转向深度融合，彻底打通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全流通链路。现场发布了土特产产销共扶联盟合作倡议书，倡议全体联盟成员严守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合力守护萧山农特产品优质口碑，提升区域农业品牌整体竞争力。本台记者报道。我区东片八镇街场北塘河流域共治暨2026年清网行动推进仪式近日举行，仪式现场通报了东片非法捕捞典型案例，部署八镇街场联保共治细则，明确联合巡查、全域清网、水质常态化监测等长效举措，旨在彻底打破行政壁垒，实现水域治理无缝衔接。接下来，东片八镇街场将压实属地责任，依托大综合一体化执法体系，联动河湖长、网格员、民间护水队伍，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拉网式排查。仪式结束后，相关部门单位、八镇街场组织人员在瓜沥镇梅林湾开展了增值放流活动，同步在北塘河全线分段巡河，清理河面垃圾，收缴销毁非法渔具。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迎来暑运客流最高峰，运送旅客16.69万人次，起降航班1036架次，单日旅客量、航班量均创通航以来历史新高。上午10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内人声鼎沸，进站安检、值机柜台都有旅客排起长队，不少家长准备带着孩子前往避暑城市旅游。
2: 我们先去大理，然后再去丽江。

0: 如果身体允许的话，没有高反，然后香格里拉再去玩一下，那边比较凉快吧。
1: 记者从机场方面了解到，今年暑运过半，机场旅客运输量持续攀升，已累计运送旅客493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1.2%。日均保障进出港旅客近15万人次。国内热门目的地中，杭州稳居前列，成为全国旅客出行热门之选。
2: 随着暑运亲子游、研学游需求集中释放，客流一下子就上来了。杭州机场积极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持续加大热门方向运力投放。如大家都很爱去的新疆方向，航线扩展至了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库尔勒、阿勒泰等8个城市。
1: 出入境方面，暑期机场新增釜山航线、加密胡志明市、吉隆坡等热门国际航线。7月1号至8月2号，机场累计出入境旅客人数达44.3万人次。其中，享受单方面免签、互免签证及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近60%。本台记者报道。
3: 昨天，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杭州市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全民健身挑战赛”在杭州市13个区县市同步举行。萧山赛区活动设在区工人文化宫体育中心。
4: 来自全区各地的技高手，颠球闯关、核心腰腹等8大闯关项目，兼顾体能挑战与趣味互动。
5: 对于今天的赛事，我觉得不管是趣味性还是实用性，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希望以后能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6: 我会选取比赛成绩综合成绩较为优秀的参赛选手参加杭州市8月8号的全民健身活动，希望这些参赛选手代表萧山区在杭州市的比赛中取得良好的成绩。
4: 本台记者报道。全民健身，数你精彩！郑强杯蜀山街道第四届羽毛球赛近日举行，来自蜀山街道各村社、企事业单位的20支羽毛球队伍，近200名选手参赛，男子双打、混合双打、双打3大项目轮番登场，大家灵活变换战术，时而主动突袭，时而稳固防守，展现了一场场默契配合的精彩交锋。本台记者报道。
1: 城乡街道相互社区老兵志愿服务队近日成立。服务队现有12名骨干成员，将重点开展日常巡逻、应急突击、信息前哨、矛盾协调、连心走访5项服务，成为基层善治的硬核力量。在日常巡逻中，他们与网格员形成双线巡查机制。在矛盾调解上，老兵们将与社区警务室联动跟进，推动矛盾不出漏洞。此外，每位老兵将结对1至2名高龄或独居老人，通过定期走访将关怀送到家中。
7: 老兵融入到我们的一个日常巡逻的队伍中，可以发现我们楼道里的一些安全隐患，包括我们的高龄独居老人，那么他们有发生意外情况或者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他们可以第一时间去上门探访。
1: 本台记者报道。
4: 2026长三角阅读马拉松大赛近日举行，萧山赛区共有12支队伍、60名阅读爱好者参赛，选手年龄覆盖15至70周岁，既有在校学生、青年上班族，也有资深阅读爱好者。
8: 这个形式我是体验到了乐趣，因为可以在这边安静看6个小时，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会报名的。
9: 非常有意义啊，没有这个活动也凑不到这么多人，能够构建一个内心一个完整的一个精神世界吧。
4: 据了解，本届赛事由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联合主办，今年是该项赛事连续第9年举办，第4次落地萧山图书馆。本台记者报道。
1: 首届萧山方言大赛决赛近日举行，决赛比拼项目为方言即兴秀，选手分组依次登台，随机抽取影视片段，现场进行萧山方言配音。舞台上，选手们各显身手，用地道的萧山话演绎经典影视片段，诙谐鲜活的表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据了解，本次大赛吸引了大批方言爱好者报名参赛，初赛共有120名选手同台竞技，经过激烈比拼，28名选手成功突围晋级决赛，现场角逐产生冠亚季军。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区天气迎来明显转折，前期持续晴热高温。

0: 中后期降雨集中，气温回落，天气波动较大。其中今明两天我区以多云晴热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左右，紫外线强烈，体感闷热。本周三起降水明显增多，多为小雨天气，持续高温逐步缓解。8号至9号将迎来大雨天气，风力增大，累计雨量较大，最高气温回落至29摄氏度至31摄氏度，暑气消退，体感转为凉爽舒适。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
3: 老子就跟你爱
2: 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3: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2: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4: 3、2、1，开始。
2: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5: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6: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7: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5: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6: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8: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5: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9: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10: 省13万嘛，屋上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说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7: 拼拼拼，半价拼！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6: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8: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5: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

0: 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1: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
2: 对
1: 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啊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2: 一家核心生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3: 包括嘛，今年九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电器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么呢？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
4: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5: 180。
4: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4: 70多万。
5: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7: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8: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0: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9: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8: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0: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8: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会拿，二维码扫起来。价拼，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7: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0: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1: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
12: 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8: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就是假的，我们俩没有杀人。
1: 他又爬起来了，去追丁丁。
2: 有人撮合，能好好照顾我炫哥。
1: 都是后人。
3: 我什么呀？

0: 来了。
1: 所长，
2: 哎，
1: 我今天想请个假，半天。
2: 干什么？又要去相亲啊？
1: 姚彬彬今天火葬。
2: 之前让你去给人家家属送行，你不肯去，怎么今天想起来要去了？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份，去了之后会不会有什么社会影响？
1: 所长，我考虑清楚了，我要不去，我够。

0: 这个相貌有可能发生变化，需要仔细辨认。另外，这个山上地形比较复杂，咱们从八字形向后山那个悬崖上推，不放过一个人、一辆车，必要时候可以鸣枪。
1: 是，
2: 动了。
3: 走走走，
2: 警犬到了没有？
3: 路上，赶紧追一下。
2: 好，
3: 走，
2: 快，
3: 动手。

0: 老乡，你看到有什么陌生人吗？
1: 我刚才好像看那个光头往那边跑了。
0: 那头
1: 对头

0: 哎，同志，我问一下，你们这儿搞啥子的啊？
1: 熟练厂啊。
0: 熟练厂？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1: 没有。
0: 啊，行了哈，谢谢，随便点啊。
2: 啥子了？晓得了，管他了。
0: 同志，打扰一下。
1: 有没有见过陌生人？
0: 没有。
1: 哦，来，我哪里搞错？
0: 啊，同志。
1: 不好意思，
0: 这个你没，我上头也没见。

0: 那个小赌决定怎么样啊？啊？哟，他那个两个人发展的还可以哦。哎，你给我说他哪点好哎？
1: 哪点都好。
0: 比如啊？
1: 人们老实。嗯。
2: 长得嘛，勉强及格。我穿起金服还是蛮帅的。
0: 哎，那你们好久结婚呢？
1: 还没跟他提嘞。
0: 你提？哎，你哪个能提哦？
1: 我咋可不能提嘞？

0: 想让你写一篇广播稿，鼓舞士气的。
1: 哎，我们去吃粉，回来再写吧。
2: 一边吃，我一边帮你想怎么写。
0: 好，
2: 走。
3: 啊，带我一个吧，粉钱算我的。小黑，帮我拿球。走走走走走，包我给你拎。
4: 不要。你再包大米粒儿，切切头。
5: 哎，巧珍，放首音乐呗。这几天复习的脑子都快炸了，放点音乐放松放松。
0: 想听啥？
2: 就放那个，在希望的田野上。
5: 哎，可以。
6: 行行行。
0: 嘉玲哥喜欢听的，一定好听。

0: 咱们赶紧吃，吃完了回去复习，明天就是预考了。没听校长说吗？这一次的考卷是全国摸底试卷当中最权威的，一定很难。
1: 哎，这再复习得有啥用吗？这啥卷子对于我来说就一个字，不，你不管是大考小考，我就随便考考玩得了。
2: 怎么了？
3: 我爸爸他又病了，我每天得先回家，然后再去医院照顾他，我实在是很难集中精力复习。
1: 黄叔叔还是胃病吧？你们上海人肯定很难习惯我们西北的生活，但你爸是咱这边县武装部的部长，给你安排个工作肯定是没问题的。
4: 哎，你们都有出路，我要是考不上也就麻烦了，我爸非得打死你。
1: 家里了，
5: 我要考不上的话只能回来种地了。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没有退路的。不想种地，我必须考上。
1: 有志气，
6: 咱一起喝一个吧。
7: 来，
6: 以汽水代酒，
8: 来，
6: 顺利，
7: 顺利，
6: 顺利。
3: 嘉林，校长让你写的那篇广播稿，你可别忘了。
7: 稿子我都想好了，你拿本记吧。
3: 嗯。
9: 同学们，明天我们将迎来一场预考。这将是我们高考之前最后一场。

0: 实战练习。
1: 今天的练习就是明天的高考，明天的高考取决于今天的练习。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卷子，明天我们还要做更多卷子，因为高考的路是用卷子铺出来的。高三不博，人生无味。
2: 可行，拼了！你拼我也拼，反正我跟着你。来，走。

都咋了？哼，通过预考的同学啊，名字和成绩都写在榜单上了，分数就在名字的后面，现在都可以进去看了。哎呀，还非要找个带头的？高嘉林呢？高嘉林，来，你带头，先进去。

0: 有我呀，
1: 进来有你。
0: 哦，行了，都进去吧啊，快点进，快点进，
2: 快点进。

0: 连考研也考到没有过，我怎么回去见我爸妈呀？我怎么回去见我爸妈？怎么回去见我爸妈？考考什么考什么呀？考了三年，三年都没有过三年，还复读了三年，复读了怎么见我爸妈？见了怎么又见？我太没用，有什么用？我有什么用？考什么考？
1: 那你写正一点嘛，啊，那你再描的深一点嘛。
2: 高主任，高主任，哎呀，哎呀，老牛事事了，
3: 哎呀，找你肯定是有事的嘛。啊，
1: 那得得得，家里说去。
2: 啊，罢了罢了。
4: 呀，哎，老牛，哎，
1: 是事了。
3: 哎。这不是新来了个赵所长吗？要求我们登记补齐各村各户的户口卡。哎，你也知道，这两年人手少，顾不过来了。还有那些去世的、嫁人的、外出打工的，哎，还有生下娃娃不来上户口

0: 离婚给人跑了的。这些人呀，加起来还真不少呢，一直都不来变更这个户口。
1: 哎呀，这新来的所长，人家就把这个事情专门交代给我了。你呀，这两天赶紧把你们村的户口卡更新的情况统计统计。
0: 哎，对了对了，你在这还有个表，哎，拿回去呢，填一填，哎，填好了赶紧交给，好了。
2: 好嘞，好嘞，好嘞。
3: 小子帅，
4: 你们村儿要出名了。
3: 出什么名了？我跟你说啊，你们村儿的高加林这次高考预考得了第一名，不光是他们学校第一名，也是全县第一名。曾国呀，哎呀，他的成绩一定能考上大学，那就是破天荒的大好事。哎呀，咱们县终于是要出大学生了，还要出在你们村儿，你说是不是大事？昨天县里开紧急会，决定明天搞个表彰会，啊，新调来的齐县长要借鉴预考生的前十名，也要借鉴预考生前十名的家长，还要发奖品，啊，县里出钱。这下好了，用不着我请他们去吃他了。你说这是不是光荣的事？
5: 是是嘞。
3: 你咋了吧？你咋不笑吗？
5: 跟我们家说。
6: 太好，高刷星
7: 还行，高刷星考了435分。25名。
5: 25名。25。呀，这也不够格嘞。
3: 哦，啊，按理说前十名才能见县长。
5: 这娃咋这不争气了吗？这娃，
3: 哎，可不要这么说，双星已经够可以了。你要知道还有多少没通过预考的学生连高考考场都进不去，高双星这考了第25名，那就是人才了，能通过预考就是人才。
5: 啊，马国长嘞，你说都是一个村的两个娃是吧，一个见县长一个见不上县长，你让这娃的脸往哪儿搁呀？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放？你怪孩子也没用嘞，要怪我嘞，没本事没能力。别看当那么个村委会主任，天天下来都是村里那点事儿，忽略了孩子的教育。哦对了，上回你婆姨那个身体，我不是给她送的那个野山药吗？吃的咋样啊？要是好咱继续啊，继续呀。马股长啊，你是个好人嘞，啊，人缘好，业务能力又强，说话又算数，是吧？可以说是全县的这个，你看你讲句话啊，学校的校长都得给你面子嘞，是吧？这样你放心，明天我把家里的爸爸给拉过来参加表彰大会，是吧？我再带一点大枣来，给你婆姨补补身子，啊。行了，那我先走了。
3: 你等一下。我知道，我都是自找的啊。你等我打个电话。等一下啊。
8: 好嘞，咱说几个事情啊。第一，

0: 各班的班主任一定要做好入考落榜学生的思想工作，要注重引导和祛导啊，教育学生正确对待啊，一颗红星两种种子。
1: 这还准备个啥？预考落榜就等于回家种地，没别的路可走，怎么劝导嘛？
0: 是，落榜对每一个学生都是灾难啊！啊，我们一定要做好思想工作，想办法，想说法，啊，一定让同学平安的离校回家，绝不能出任何事情。
1: 穆校长，
0: 哎，行了，你不许打断我。第二个事情，通过入考的学生重新比成一个高考班。金老师，
2: 嗯，
0: 你任班主任
2: 啊，
0: 各科的老师一定要加班加量做好复习，要像爸妈一样督导学生，要确保今年的高考升学率负零。
3: 你们说话呀。
2: 莫校长。

0: 同学们让我来，
1: 那我就来啊，反正我是有备而来。下午新写了一首诗献给大家，所以我表演的节目就是诗朗诵预考点评。现在开始，诗朗诵预考点评。今年预考与往年不同，题型独特，老师看了都懵，但我献出好儿女，偏向虎山行，成绩教人，老师都光荣。黄亚平排名年级第五，高嘉林考了年级第一名。同学们，离高考还有100天，让我们拼尽全力，互帮互助，加班加点，日夜复习，以最好的状态迎接高考，考不上也无怨无悔，考上了你是全县的光荣。只要我们拼搏了，尽力了，即使倒下，我们也是英雄。好，好的，我的节目表演完了，下面该同学们出节目了，谁先来呀？
2: 黄亚平，跳舞吧。
1: 哎，对，黄亚平，你从小就在上海学习专业舞蹈，这同学们都知道啊，给我们表演一个。
2: 黄亚平来一个，
3: 黄亚平来一个，黄亚平来一个。
4: 但是我没有音乐。
1: 哎呀，这不是问题，同学们，我们给黄亚平一起伴唱好不好？
2: 好。
1: 我的祖国啊，预备

0: 拼拼拼，棒价拼！
1: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睡觉，我还以为你要带我去什么好地方呢，看报纸啊。哎，你白天咋不看啊，非得现在看？
1: 白天也可以看啊，但是我们学校订阅的报纸实在是太少了，现在时政考题那么难，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出什么题。图书馆里的报纸多，信息也多，当然是抽空来这里看。
0: 哎呀，现在看了也记不住啊。
1: 哎，你爸可说了，让我复习的时候多带着你。你争口气，证明给你爸看。

0: 哇！
1: 哎呦我，哎呦我，哇哇
0: 啊！哇，哇，好大的雨！
2: 咸阳桥上雨如悬，万点空蒙隔吊船，环伺洞庭春水色，小云
0: 小云小云什么来着？
1: 哎呦，我哪知道啊，这作者谁啊？
0: 不是唐代温庭筠啊，咸阳曲雨最后一句，小云，
3: 小云将入岳阳天，
0: 马栓，
4: 你一直没回家？
5: 没脸回家，怎么跟我爸妈交代？我妈一直都病着，根本就干不了农活。我爸是个烧窑的，平时烧些水缸、瓦盆什么的拿出去卖，可是那个能卖多少钱？全家人为了我拼死拼命的干活，省吃俭用，把牙缝里抠出来的每一分钱拿给我读书，都指望着我能考上大学，跳出龙门。我回去我说什么呢？说我高中读了三年，又复读了三年，结果连预考都没过，连高考资格都没有，明年我就超龄了，我这辈子都不能再参加高考了，全家人的希望都彻底没了。我一个人伤心就算了嘛，我不想回去伤我家人的心，我就在外面待着吧，待到高考结束后我再回家，让他们以为我参加高考了，就先骗骗他们呗，到时候我就说我高考落榜了，也许那个时候他们会好受一些。
4: 那你这段时间怎么过？怎么吃喝？
5: 我也没啥钱，一天就吃一个馍呗，喝点凉水，住还好办，白天就在外面瞎逛悠呗，晚上就随便找个地方住。今天下雨了，就在车站的棚子下面睡，没想到被你们碰见。
4: 马栓，这是我爸今天带的一些点心和肉，你拿着吃。
0: 不过这个我不能要，
4: 你拿着吃。
0: 你还要复习呢，我不能让你饿着，不能要，我不能要。
6: 我们在学校食堂有的吃，饿不着。你
0: 不行，不能，不能要，
6: 拿着，
0: 不能
6: 拿着，
4: 拿着。你听我说，从今天开始你就住咱们宿舍，我跟你挤一挤，你总不能天天流浪街头吧？
7: 你不用急着睡，马叔，你以后就睡我的铺，我回家去住。
4: 嗯，现在住的地方解决了，那白天怎么办？你不能天天在外头晃荡吧？你也没钱呢，咋熬啊？
5: 慢慢熬呗。
8: 同学们、老师们、家长们，这位是咱们县新调来的齐县长。齐县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抓狗口工作啊！我详细的向齐县长汇报了今年咱们县高中预考的情况，咱们县第一中学成绩最为突出。我
9: 小马，小马，咱们先和同学们认识一下吧。
8: 哦，好，好，好，自报家门，你是？
10: 是陈辉啊，
11: 齐县长好。
12: 好，县长好，我叫王周忠。
10: 齐县长好，我叫贺浩。
8: 这位是黄部长的女儿黄亚萍。
13: 县长您好。
8: 这位是这高中预考第一名高嘉玲同学。
9: 高嘉林同学，好样的，你考得好啊，你考出了咱们县这几年的最好成绩，你考出了咱们的希望，你知道吗？咱们县高考升学率一直都是零，希望你能实现零的突破。 我们还应该感谢一下高玉德同志。高玉德同志，
8: 高玉德，高玉德，高玉德，你怎么跑这儿了嘛？你跑到这么后面干嘛吧？你快快，县长要叫你了，快！你快点快点，县长叫你了吧？这位就是高家良的父亲高玉德同志。
9: 高玉德同志，感谢你，你养了个好儿子，你看这孩子多争气啊！啊，你有什么想法？
11: 秦县长，我爸不太会说话，其实他们就是希望我努力学习，能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你放心，我一定会给咱们县争光。
9: 好，有志气。你是哪个村的？
13: 高家村。
14: 俺们都是高家村的，我是村主任高明楼。俺们那个地方祖祖辈辈家家户户都希望娃这个有出息来，因此俺们那儿民风淳朴，乡风好，家风更好。娃们都特别的好学习，有出息。我的娃也来了啊，他叫高双雄。来来来，
13: 你
14: 来来来来来，这就是我儿子高双修。哦，
6: 秦县长好。
8: 秦县长，高家村一个村出了两个好学生，不简单呀、啊。

0: 明楼叔，你当年是高家村的高会计，你不认识我了？
1: 我是秦宝生，68年在咱们高家村插队，就住在你们家，我是小宝子。
2: 呀，小宝子呀！哎呀，我的我，哎呀呀呀，小宝子，你
1: 。后来我不是被推荐成功农兵大学生了吗？啊！毕业之后分配到外地，一直在农村基层工作。这不，今年干部轮换，我就向总支长提出要求，回咱们县工作。明楼叔，这里是我度过青春的地方，忘不了啊！我对咱们这个地方有感情，所以组织上就同意我回来了。刚报道没几天，正在熟悉情况呢，事情比较多，还没顾得上回高家村去看望你们。没想到你们今天上门来了。
2: 是，快快快快快快快叫快叫啊！
3: 念呢？呀，
2: 申请一下，这宝子哥。
3: 啊，宝子哥。
1: 明楼叔，回头咱们好好叙叙旧。
3: 哎呀，是嘞是。
1: 小马，奖品准备好了吗？
4: 早准备好了。你看，
1: 好，
4: 鼓掌，鼓掌。
1: 坐吧，坐吧，坐，坐，坐，坐。明楼叔，同学们，家长们，目前咱们县底子薄啊，财政上没什么钱，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奖品来。这10个暖水瓶是我和赵书记个人出钱买的，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是它寄托着我们的希望啊。我是真心希望同学们今年高考成功，走进大学，刻苦学习，早日成才。毕业之后，不管你们是回到咱们家乡，还是到祖国任何地方，都能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栋梁之才。祖国的建设需要你们，家乡建设需要你们，未来需要你们呐！同学们努力吧，带上这些暖水瓶，奔向灿烂的远方！
4: 鼓掌，鼓掌！
5: 二姨和二姨夫送你们的红鸡蛋，一人俩。好，
6: 谢谢二姨。
5: 来，
7: 二姨，
5: 谢谢巧珍。
8: 一人两个活鸡蛋，大吉大利，个个高壮啊！
9: 谢谢。
10: 二姨夫，
8: 哎，慢慢吃啊。
5: 你们快吃，以后缺啥叫我啊。
8: 行了，行了。
5: 好。
11: 来，大碗鸡。
12: 巧珍。我想求你帮个忙。
5: 啥帮不帮忙的，只要是你的事儿啥都行，说吧。啊，
12: 是这样的，我有个同学，他叫马栓，那复读3年了，这次预考他又考砸了，吓得他不敢回家，怕他父母伤心，成天在县城里头晃荡，所以我想着
5: 今天我有钱，二姨刚给我姐的粉儿钱都拿去，算你给他的。
12: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5: 那啥意思啊？
12: 他现在住的地方已经解决了，就住我们宿舍。张克南不是走了吗？地方腾给他了。
5: 那吃饭咋办？
12: 就是啊，所以我想着你能不能和你二姨商量一下，看店里能不能请个打杂的，不要付工钱的，管口吃的就行。这样他既有饭吃，又有个室友做，不至于每天胡思乱想的。你看行不行？
5: 行，那怎么不行？马栓落难了，我们应该帮他。啊，
12: 那好，你先跟二姨商量商量，我下午把他带过来。
5: 不用商量，二姨听我的，我说行就行。
12: 那行，我谢谢你了，我替马栓谢谢你。
5: 夏林哥，只要是你让我做的事儿，我都愿意做。
13: 现在请高考生代表我们学校高考预考第一名高甲玲同学上台领事。
7: 同学们，面对即将到来的高考，我宣誓，
10: 我宣誓，
7: 我们是黄河儿女，
10: 我们是黄河儿女，
7: 我们是秦川少年，
10: 我们是秦川少年，
7: 为了心中的理想，明日的辉煌，
10: 为了心中的理想，明日的辉煌，
7: 为了肩上的重任，祖国的未来，
10: 为了肩上的重任，祖国的未来，
7: 我们将脚踏实地，奋力拼搏，
10: 我们将脚踏实地，奋力拼搏，
7: 百日冲刺战高考，勇往直前创辉煌，
10: 百日冲刺战高考，勇往直前创辉煌。
5: 马山哥，副本。
11: 哎，来了，
14: 谢谢啊。
15: 看呀，哪所学校都不容易，
16: 还是有区别的。各个学校之间的录取分数线要仔细对比。
15: 分数分数，最害怕听的就是这俩字。
16: 你有点信心，先找一所自己喜欢的，看看它的分数线是多少，然后尽量往这个分数上努力。
15: 对于我来说，不是我喜不喜欢哪所学校，而是哪所学校能录取我。
16: 还是得喜欢吧，喜欢才有动力啊。
15: 哎，嘉林，哎，嘉林，嘉林，你喜欢哪个学校啊？
16: 西安的，还有上海的。
17: 花瓶。
16: 你怎么了？
5: 心里来电话，说我爸的病又犯了，在家躺着呢，我得赶紧回家一趟。
16: 你车呢？
5: 我的车胎爆了，还没来得及修呢。
16: 我送你，走。
18: 我跟你说，这个月生意还整好，多亏有马帅，要不能跟你二姨夫都忙不过来。
19: 哎，那我以后也多来几趟，尽力帮帮你们。
18: 你可算了吧，回家帮你爸干活去。你爸都给我念叨好几回了，说你成天往城里跑，什么都跑野了。哎，外村的。你最近好像是往城里跑的特别勤啊。跟姨说，是不是在城里看上哪个对象？
19: 二姨，别胡说。哎，马栓呢？
18: 你二姨夫少宝买了台旧电视机，这会儿店里没客人，在里头看电视。来，哎呀，哎呀，
20: 哎呀，中队今天调休，连队也把他调过来，现在中队在进攻，中队在备用，哎，中队备用进攻打得很漂亮。四号杨小军自己打得很轻松，他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最后的两分都是他得的。中队现在八局还是四号回出。
19: 二姨夫，
21: 哦，夫人来了，我去卸车。
19: 不用了，本已经卸完了，阿姨让你去点个数。

0: 栓哥，你怎么了？
1: 我就不是这个人。
0: 又出啥事儿来？
1: 你看看人家。

0: 一帮女将
1: 拜了那么多次都没有认怂，还要拼，你说我跟他们比，我还是个男人，我还有脸活着吗？
2: 马川哥，你可不要想不开啊，这有些事儿能比，有些事儿可不能比啊。再说了，这天底下哪能没路走啊，高考这条路走不了你就别想了，那是老天爷给别人的路，不是你的，你有你的路啊。
1: 我的路在哪儿
2: 啊？我哪知道，你得自己走啊。
1: 你再说一遍。
3: 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走了才有自己的路。
1: 女人特别男人强。

0: 好了好了，老毛病了，很快就好的。
1: 他们就不该打电话到学校去。
0: 啊，这位同学啊，谢谢你帮亚平把我送回来啊。
2: 啊，快坐下吧。
3: 不客气，黄部长。啊，
0: 你跟亚平是同学，就不要叫部长，叫叔叔吧。你叫什么呀？
3: 啊，黄叔叔，我叫高嘉玲。
4: 爸爸，高嘉玲是我们班的尖子生，预考她考了第一呢。
0: 不错啊，争取考个好大学。那么，你们是不是都填了高考志愿啊？亚平，你报了哪里的学校啊？
4: 我只报考了上海的学校。
0: 呀，上海是老家，迟早是要回去的。那么你呢？
3: 哦，黄叔叔，我报考了西安的学校，我也报考了上海的学校。
0: 具体报了哪几所大学呢？
3: 大学我不是很懂，嗯，我自己也不是很有把握，不知道黄叔叔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0: 哦，上海那边嘛，有名的那就那几个呀，复旦、同济还有交通大学，啊，不过呀，这些大学的录取线啊，都比一本线要高出100多分呢。
3: 那我没有把握。
0: 不过没关系，还有一个学校啊，录取线可能会低一点，但是啊，师资很不错的，专业也很多，就是名气不太响。
3: 啊，黄叔叔您说，这叫什么学校？
0: 嗯，浦江学院。
3: 浦江学院，我先记下来，我回头查一下。

0: 放心啊，金老师让我催你填志愿，你想好了没有啊？
1: 想好了。
0: 你报什么学校？
1: 你报啥学校，我就报啥学校。
2: 高贾林，门口有人造。
3: 哎。
0: 阿栓，你怎么行李都收拾好了？
4: 宁啊，我不想再流浪了，想通了，我回家了。
0: 你真的想通了？
4: 巧珍接近了吗？
0: 巧珍？
4: 对，巧珍说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走了才有自己的路，听他的，回家找自己的路。谢谢你们啊，走了。

在生命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就是这一瞬啊，对于今天的你们就格外重要。当然了，高考不是人生的一切啊，但它却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点。你们今天都坐在这里，都是同学，但是10天之后呢，你们的人生将会出现巨大的差异。多年之后，你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也许会是天壤之别，会令你们生发无限感慨。我今天说这些话，并不是说人生只有高考这一条路，但是只要你们是想改变命运，是要实现理想，是想要自己的人生闪光，那这就是目前最公正、最有效、最顺捷的一条路。不管你们的高考成绩如何，老师都希望你们能够在今天做到无愧，能够对自己说，我努力了，我拼搏了，即使落榜了，我也无怨无悔，我还会再做人生的选择，我还会再努力再拼搏，永远不认输，永远不倒下，永远不会放弃希望。一定要相信啊，天无绝人之路，明天的太阳会照样升起。

0: 考怎么样？
1: 语文我有把握。
2: 你呢？
0: 差不多吧。
2: 我看黄亚平没来考，家里出事了。
3: 黄亚平他爸已经脱离危险了，但是黄亚平误考了。
4: 那这么说，他不得参加后面的考试了？
3: 黄亚平那边我会去安慰他，你们可不能分心啊，要好好的准备明天的数学考试，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0: 校长，今天的数学考试，预考前10名的同学中，有一个晕倒，4个交了白卷，3个没有做完题，只有2名同学坚持到最后。
1: 今年的数学考题这么难，
2: 数学组的刘老师说，今年的考题是有史以来最难的。
1: 国家联考都怎么样？

0: 哎，玉德，
1: 啊，这都这时候了，你还有心思下地干活？
2: 什么事嘛？
1: 娃们今天高考嘞，而且是最后一天，你不想到城里去看看？
2: 这去看有什么用嘛？啊，只要给娃娃添乱，让他心里不安嘛。
1: 那要考不上了咋办呢？
2: 要考不上，

0: 那只有种地了啊！不跟你说了，种地的命。
1: 同学们，那么知道今年的考题很难，你们的首席老师都说了，今年是历年以来最难的一次。
2: 有的同学觉得自己考砸了，上次想放弃。 同学们，高考是全国的统一考试啊，每一个考生面对的是统一的考题。

0: 考上大学了不？
1: 成绩还没下来呢。
2: 王耀廷能考上大学？
3: 这做两贼重的，
2: 你现在是个什么？
3: 能回去了？
2: 你少想都是考不上，这还有什么？
3: 那也舍不得，
2: 那也是少些考。

0: 食上一口吧。
1: 我不饿。你咋了吧？不是考完了吗？还在拼命的看书。
2: 我趁着自己还没有忘，赶紧把考题先对一遍，心里好有个底。
1: 有什么底嘞？
2: 有些考题是有标准答案的，对一下大概知道个对错。
1: 不是你能行还是不能行吗？这饭得吃吗？哦，
0: 就是嘛。
2: 其他都还好，就是数学好多题之前都没做过，我都不知道标准答案是啥，可能会拉分，我心里把握不大。

0: 你要是不想让我们失望，你得给爸交个底来，我也好知道能替你干点事。考好考坏，咱更要清楚下边实际的方向，不是？
1: 你就当我没考好吧。
2: 哎，咋的？有信？
3: 方嘉林呢？

0: 你跟我说，啊，啥事儿？哎呀呀呀呀呀呀！你看哥这个脑子，真是老了哈。是这不要搞热口普查吗？我来找你爸爸拿那个户口本。
1: 我给你叫去。

0: 拼拼拼，棒价拼！
1: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8: 好，
7: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里去了。
8: 魏姐，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3: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0: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1: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2: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1: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它的地砖确实不错。
5: 13万嘛，屋上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是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0: 拼拼拼，半价拼！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7: 一家核心生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8: 包括嘛，今年9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洗衣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门呢？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你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2: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9: 480。
2: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0: 合同价是70多万。
2: 70多万，
9: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0: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2: 装房子找一家，
1: 装房子找一家。
0: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1: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1: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好礼三，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1: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0: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考上了，我考上了，我考上了。

0: 就在那一刻，我知道自己终于要成为一个与祖辈一样的农民，将尘土满面的在土地里刨挖一辈子。我所有的梦想也许永远没有实现的一天了。
1: 林龙叔，你吃西瓜。
2: 哎，小英，这到了咋不多事嘞？该叫爸。
1: 爸。
2: 到过门那天再改口吧，这娃都不好意思嘞。
3: 哎，吃瓜吃瓜。
2: 哎，不是说好了，这到腊月28才办喜事吧？咋还提前了？
4: 我寻思啊，这不双喜也考上了吗？咱就来个双喜临门。你觉得嘞？
2: 哦，是这。啊，那行，那么只要你家大喜我意见，早点去敲一个过门，我没意见。
4: 呀，娃们可开心了，就等着这一天嘞。你呀，整天就想着赚钱嘞啊！你看看，嗯，你穿。

0: 小刘啊，你明楼叔啊，明天请他吃酒席，请的可是咱一家子啊。他爸，
1: 娃娃心里难受着呢，你一个人可吧，我在屋陪着娃娃，那咋能行呢嘛？那不是让村里人背后说闲话吗？
0: 你明楼叔啊，是个洁白哈的大哥，是咱家的恩人呀。人家家现在有这么大的喜事，老大成婚，老二搞主，全村人都知道。要是个这个任哈的弟弟不去啊，那咋行你嘛？对吧？老娃，请答一句啊，咱不仅要去了，咱要高高兴兴的给你明楼叔啊说几句恭喜的话啊，再多喝几杯酒，让娃听话，行不？
2: 这也太为难个娃了。

0: 进去喝点。嘉玲哥，鼓风机坏了，你帮忙修修呗。
1: 我去看看。
2: 担心你不爱喝酒。

0: 明了，老哥。
1: 哦，你来了。
0: 我去给你倒个水。
1: 哎呀，不用。我来呢，就是想跟你们说个事儿。我曾经说过，如果嘉林和双星没考上大学，我不会不管的。哦，我一定帮他们找个事儿做来，找个营生。啊，
2: 完了，大吉大利。哦，嘉林哥，你不能一个人闷着，你得开口。人要是老不开口的话，那口气就闷在心里，堵着心窍，心窍不开，人就没力气。你得起来吃东西，吃一口嘴就张开了，嘴一张气就出来了，人就能站起来，人只要站起来魂儿就回来了。嘉林哥，
3: 都弄什么呢？什么甜甜蜜蜜，什么红红火火大吉大利，什么造化魔，现在外面全村的人都等着看我笑话呢。你不知道什么叫丢了魂，什么叫开了心窍？你以为你是谁？坐在这里这样说我？

0: 你们几个别去送他了，我一个人送。
1: 妈，我走了。大嫂、大哥、三星，我走了。
2: 路上当心啊！

0: 哎呀，停车！
1: 哎，快说话，都看着哈，往后啊，早光行，到了城里再看就不容易了。哎，就站好哈，哎，刘龙，刘龙，刘龙，哎呀，恭喜啊哈，恭喜，咱这大红华都预备上了。
2: 想去吧，去前马了。等一下啊，让我骑上马，在村上兜上了圈圈，再走，光荣啊！啊，
3: 大叔啊，这是干事了吗？干事了吗？
2: 哎呦，这是
4: 大叔，咱们高家村出了头一个大学生，得热闹热闹他吧。
3: 你听，
0: 这可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啊！
5: 放心呀，可给咱村长脸了。
1: 哎呀，谢谢。
6: 谢谢父老乡亲哈。这个心意和高明楼领了啊，谢谢谢谢啊。呀，这个没必要搞这么大阵仗嘛，是吧？也没必要搞这么大排场嘛。那娃他都是个出个门嘛，去读个书上个学来，等他将来毕业了，是吧？参加工作了，有了成绩了，咱再搞嘛啊。好，现在是农忙的时候，咱都忙去吧，忙去吧，忙去吧。双兄啊，
0: 谢谢
3: 大哥。哎，这李娃咋跑了？

我今天就要走，这一路很远，你自己路上要多小心。佳莲，这支钢笔我一直用得很爱惜，挺好用的，我想送给你，当是个留念吧。上面还刻着我的名字。就，硕兴，我想过了。 我要再复读一年，明年我要接着考，我还是要报上海的学校。你在上海等着我，我会去找你。这支钢笔，见证我们的约定。

0: 请坐，请坐啊！以后上我的课呢，起立就起立，不用鼓掌啊！我是你们的班主任，认识一下，我姓樊，叫樊文修，樊哙的樊，欧阳修的修。你看，文武兼备，对吧？这个我上课呢，不喜欢点名啊，我觉得这个上不上课是你们的自由，愿意来上课就上。 不愿意来上课去图书馆，在宿舍待着都行，啊，因为中文系呢是个良心活，你要愿意读呢，一辈子也读不完，啊，你要不愿意读呢，多读一篇都嫌累。如果你们不愿意来上课，不怪你们，是我的课讲的不好，啊，愿意来我欢迎。今天第一天上课，我们点一下名，主要是为了认识一下，毕竟师生一场，啊。
1: 我念到名字的同学呢，请站起来，介绍一下自己从哪儿来的啊？大家知道一下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海波，
2: 大家好，我叫海波，大海的海，波浪的波，来自山东济南。
3: 马洪生，
4: 到。
1: 大家好，我叫马洪生，来自北京。
0: 这名起的声音就响哈、啊。王媛媛，
5: 到。
1: 大家好，我叫王媛媛，我来自江苏东台。
0: 好，高嘉林，
1: 谁是高嘉林啊？站起来啊！
0: 哦，是你啊！介绍一下自己吧。
6: 我叫高嘉林。 来自陕西陕北高家村的人，
0: 陕北高家村，你们那儿都姓高是吗？啊，第一天上学就以为鸿鹄之将至了，请坐。

0: 清楚。
1: 哎，我来借出证给我。
2: 哎，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我叫马鸿生，
4: 我叫严林，
2: 海波在这儿。
5: 我叫王爱宇，
6: 朱拓。
7: 啊，我叫
8: 高嘉林。
9: 啊，对，我叫高嘉林。
10: 金老师，我也想通了，别再哀怨今年的落叶，要期待明年的新绿。我决定再复读一年。
11: 哎呀，太高兴你做出这个决定了，我也相信啊，你一定会做出这个决定。
10: 我已经报名了。
11: 好啊，下个星期复读班就要开课了，虽然复读班不是我负责，但只要是学习方面的问题，你随时来找我，啊！哎，对了，我也动员黄亚平让他复读，但是他爸好像已经给他找好工作了，是在县广播站当播音员，他觉得也挺适合他的，说是想闲工作，看看以后有什么机会读个函授大专什么的，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啊。所以啊，现在咱们班，我认为最有希望、最值得再努力一次的人，就只剩下你了。另外就是复读班这个费用问题，不能减免。
10: 我明白，金老师，这个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11: 好，
10: 家里啊，你要知道，任何人都可能遇到逆境。你今年落榜了，是一次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啊，因为今年的考题太难了，太偏了。穆校长都说了，全省好几个中学的优秀生都落榜了，啊，落榜是一次失败，但也是一次磨砺呀，对不对？我相信，以你的底蕴再考一次，肯定没有问题。我真的很高兴你能这么快就振作起来，明确目标。要记住啊，没有翻不过去的山啊，只要不气馁，往上爬，滚下来了起身再爬，总有一天你会站到山顶。 我记住。

0: 怎么了？车坏了？干嘛这么看着我？不会把你吃了？
1: 会，上次吓到我嘞。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1: 啥事儿？
0: 那天你带的枣花馍，后来我做到半夜，我饿了，我给它全吃了。
1: 真的？
0: 嗯，好吃，甜甜蜜蜜。
2: 太好了，嘉玲哥，只要你喜欢吃，我下次还给你做。
0: 小珍，那天真的对不起啊，我不应该。
2: 没事的，只要你好了，我不介意。
0: 你车咋了？
2: 哦，老毛病，上次打不着，我爹说是加的油不好，油路堵嘞。
0: 我看看，疏通一下应该就没事了。
2: 哎呀，嘉玲哥，你这样子的话手会弄脏的，我给你拿副手套。
0: 哎，没事，我一会儿就好。还真是油管堵的，这个简单。

0: 玉子，
1: 你折的是折的，
2: 可掉是折的吗？我是刚刚从县城回来。哎，马股长，马股长你们认识不？呀，就是那个负责教育的马股长。哦，他跟我说这个马店小学需要一个民办教师，以前那个老师呢岁数大了，眼神也不好使，啊，说要一个年轻人，我二话没讲就推荐了家里。哎，这个马股长就把这个情况向局长做了汇报，局长也是二话没讲，当场就拍板了。啊，下星期一就开学，要不咱就准备准备。
1: 哎呀，刘老哥，我们真不知道咋感谢你才好嘞。
2: 呀，你谢个什么？我说要帮家里，说到做到嘞。再说了，家里也适合民办教师。哎，咱这七里八村的年轻人当中，就是家里有文化嘛。
1: 贾玲啊，你别老说啊，是你的儿子啊，一辈子不能忘啊。哎，
2: 那你觉得这个事儿咋样了？
1: 哎呀，哎，赢一手吧。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从1942年开始，中共中央在全党开展了一次普遍的、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经过整风运动，实现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党领导人民战胜严重困难、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

0: 这张照片是1942年春，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报告的场景。抗战时期的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党的工作卓有成效，但也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党的历史上，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共产国际的指示，党内一直存在着思想分歧。分歧的焦点是要不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要不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0: 遵义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从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但还没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彻底清算这种错误。党的干部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的认识。1938年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会后，在全党主要是高级干部中掀起了学习任务。在这前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大力从事理论工作，使党的理论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都出现了新的面貌。但是这时党内的教条主义还在经常作怪，不仅王明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而且他在抗战初期提出中共

0: 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中共在统一战线的主导作用的右倾错误，在党内也还有一定影响。这种右倾错误给党的工作造成严重干扰。此外，党内还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问题。
1: 全国抗战爆发后，共产党的队伍也迅速发展，从1937年到1940年，党员人数由4万余人急剧增加到了80余万人，党员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许多人缺乏革命斗争的锻炼，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缺乏执行中共中央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自觉性。
0: 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提高全体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增强党的战斗力，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尖锐地批评了主观主义作风，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树立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从而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始了整风学习。1941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进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加强党的团结，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克服各种不良倾向和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全面阐明整风的任务和方针。全党的整风从延安开始。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毛泽东任主任。在总分学习委员会，近1万名干部参加整风学习，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先后开展整风学习。

0: 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并作总结，阐明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座谈会后，文艺界进行了认真的整风学习。
1: 全党普遍整风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以自我教育为主，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整风的方法步骤是认真阅读文件，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自我反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认识，总结经验，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增强党性，改进工作。

0: 清算批判亡明的错误，总结教训，提高认识，成为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至1943年夏季，全党普遍的整风运动告一段落。从1943年9月起，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进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在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经过一年半的讨论，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党的历史上若干重大问题作出正式结论后，整风运动结束。
1: 整风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一次普遍的、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经过整风运动，实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党领导人民战胜严重困难、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基础。整风运动对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0: 全国抗战以来，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抗日根据地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各地的党政军民等组织系统亦相应建立。在几年的艰苦抗战中，各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一般是统一的，各组织系统间的关系基本是团结一致的。但是由于绝大多数抗日根据地处在敌后，并在地域上相互隔离，再加上游击战争分散活动的特性，各地区各系统以及上下级之间的沟通联系比较困难，工作和斗争往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此外，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现象也影响了各系统间的协调关系。随着抗战严重困难时期的到来，日军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分割日益严重，扫荡也更加频繁和残酷。

为适应严酷的战斗环境，统一和强化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斗争。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之间关系的决定，指出。 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规定，确定中央代表机关。 及各级党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取消过去各地党政军委会。各级党委的性质及成分必须改变。各级党委不应当仅仅是领导地方工作的党委，而应当是该地区的党政军民的统一的领导机关。 要求全党必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强调加强各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是为了。

0: 顺利地进行抗日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
1: 194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呢向各地区党的领导机关发出中央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结合精兵简政，加强统一领导，在建立领导一切的区党委和中央分局的基础上，确立各自的领导核心。
0: 1943年3月16日和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着手从中央一级进行机构调整和精简，以加强中央的一元化领导。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的决定。会议决定，毛泽东。

0: 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刘少奇参加中共中央军委，并任军委副主席，同时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海峰、博古组成，毛泽东兼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设立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汤生、陈云、洛甫、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兼书记。上述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助理机关，为统一对各地区领导，会议决定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负责管理，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管理，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负责管理，大后方工作统归陈云负责管理，敌占区工作统归杨尚昆负责管理。
1: 中共中央关于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和指示下达后，各抗日根据地也结合整风运动和精简工作，对所辖地区的党政军民组织系统进行了调整。
0: 1942年10月24日，北方分局要求调整区党委和二级军区以下各级领导机构，实现各级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分局的领导下，晋察冀的北岳区、冀中区等区党委率先实行改组。继区党委之后，各地委、地分委、县委亦相继改组。改组后的各级党委成员，包括党政军负责人、八路军各主力团的主要负责干部，也分别参加了驻防地区的地分委或县委。1943年8月，晋察冀分局为贯彻精简精神，减少领导层级，加强统一领导，决定撤销北岳和冀中的区党委、军区和行署建制，由分局、军区和边区政府直接对各地委、军分区和专属实行领导。1942年12月，中共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于20日做出了关于讨论中央统一根据地党的领导的决定的指示，要求山东各地认真检讨和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按中央的决定进行组织调整和干部配备。在此期间，山东分局本着一元化领导的原则，对分局和军区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合并，进一步明确了分局领导的分工，同时要求山东根据地各级党委和军队的组织机构能合并的尽量合并，合并后的机构选择合适的军队或地方党的领导人负责。此外，还要求军队的领导干部参加党的委员会，山东根据地的八路军也进行了合并整编。1943年3月11日，第115师与山东军区合并，成立了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第115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师部与军区机关也即行合并。3月18日，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决定，各区党委、地委实行统一领导，统一军事指挥。通过这些措施，山东党政军达到了高度集中统一，更加团结一致，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2: 这一时期，华北其他抗日根据地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按照中共中央决定的精神，根据各自情况对所属党政军民组织进行调整。 从而实现了党对各方面工作的

0: 一元化领导。
1: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将抗战时期实行的各项政策加以高度概括，形成为著名的十大政策，即第一，对敌斗争；第二，精兵简政；第三，统一领导；第四，拥政爱民；第五，发展生产；第六，整顿三风；第七，审查干部；第八，实事教育；第九，三三制；第十，减租减息。抗日根据地军民以此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加强对敌斗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严重困难阶段提出并实践的各项政策和措施，构成了一整套完备的政策体系，充分体现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坚持的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从而使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不仅顶住了日军持续严酷的总力战，战胜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使抗日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巩固，并且逐步积蓄了新力量，为转入局部反攻创造了重要条件。

1942年9月，苏中根据地针对日军的频繁扫荡开展反清乡运动，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亲自指挥，将第四分区最狡猾的对手保田中佐团团包围在谢家渡。落入陷阱的保田奸诈百出，做困兽之斗。面对僵局，粟裕有何计策收网打鱼？

0: 渡口总算夺下来了，
1: 不容易啊。报告营长，根据俘虏的交代，我们在这边就找出了两条渡船，不过损坏比较严重。
2: 船能修，可这船工……
3: 小营长，找船工的事儿包在我身上，我这就回安顺城把兄弟们都叫来帮忙，你们把船尽快修好就成。
1: 谢谢帅大哥。
0: 快组织力量赶紧修船。
1: 是，太好了，这样就能让更多的队伍过河了。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棒价装修。
2: 你走吧。

0: 我一溜烟都给我擦板净儿，放心吧，烟喜，有点肥气。
1: 杜警官，刚才没来得及说话，认识一下，唐瑶新，六机场厂长的儿子。
0: 他们两个人呢？啊，我送回殡仪馆了。
1: 回殡仪馆了？
0: 啊。
1: 回殡仪馆干什么？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从殡仪馆出来，外边绕了一大圈又回去了。
1: 电话呢？给我用一下吧。
0: 啊，行，没问题。
2: 张庆阳，喂，谁啊？我叫张庆阳。喂，谁啊？我叫向东。啊，向东，
1: 你赶紧来趟殡仪馆。今天姚冰冰火化，徐永国可能在这儿。
2: 你别又搁那耗子多管闲事啊！
1: 你别那么多废话了，赶紧过来，赶紧的。 麻烦你帮我拉回殡仪馆。
0: 啊，成，上车。别擦了，待会儿回来再说。

0: 你答应我保护明明，他别是这样了。
1: 你别这样，明明这
0: 闭嘴。明明，
2: 对不起我，是我的错，对不起我。
0: 不用了，你说的好好的，保护你弟弟，
2: 妈，你相信我，冰冰是无辜的，她不可能杀人，妈。
0: 别说了，没用了。这就是冰冰的命，
2: 妈，这不是她的命。我向你保证，只要我活一天，我一定替冰冰讨回公道。

0: 这个嫌疑人的相貌有可能发生变化，需要仔细辨认。另外，这个山上地形比较复杂，咱们呈八字形向后山那个悬崖上推，不放过一个人，一辆车，必要时候可以无效。
1: 是，跟我。
2: 走走走，
3: 警犬到了没有？
2: 路上，来推一下。
3: 好，
2: 赶快，
3: 路上。

0: 老乡，你看到有什么陌生人吗？
1: 我刚才开那个光头往那边跑走。
0: 那头。
1: 对头。

0: 哎，公子，问一下，你们这是搞啥子的啊？熟练舱啊。熟练舱，
1: 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
2: 没有。
1: 啊，行了哈，谢谢，随便点啊。
3: 啥子了？
1: 晓得了，管他了。
3: 公子，打扰你了，你有没有见过母子的？
2: 没有。
3: 啊，同志，这个人你没见过，
2: 长得像，没见过。

0: 我们这个小组最近怎么样啊？哟，他那个样儿发生的还可以哦。哎，你不说他拉的好啊？
1: 拉点儿多好。比如啊，人们老三。嗯。
0: 长得嘛，勉强及格。我穿起警服还是蛮帅的。
1: 你们好久结婚呢？还没跟他提嘞。你提？哎，你哪个能提哟？
0: 我咋个不能提嘞？
1: 行不行哥？
0: 行。

我跑出来了，太好了，哥你也跑出来了。

0: 同志，下车检查。
1: 你们俩下车。
2: 哎哎，我们要检查。你们。
3: 大哥，你都看见了。
2: 哎。这个板凳底下呢？
4: 哎呀，那个屁股脚脚还藏得住人吗？哎哎哎，莫跟我靠烂呐！
2: 那个你
4: 在上
2: 面下车。把那门打开，我看一下。
3: 这不好开呀、啊，这是冷藏车。
4: 这个要是打开了，我们一车肉都废了。那是关系到我们全厂职工的奖金问题，你付不付得起责嘛？
5: 我管你啥子奖金不奖金，我们在抓杀人犯喽！打开，
4: 打开，打开。去。

0: 有没有人啊？没人，这地方活人也得被冻死。
1: 哎呦，你肉啊，你肉，轻点儿。

0: 我们这个婚丧，
1: 从这男的进早点出门，
2: 天天在这摆铺，是吧？今天咋个不拎了呢？
1: 别，莫做这种晦气话，不打了，不打了，
2: 不打，不打。哎呦，洗得很干净。

0: 你走，哎，来来来，你起，你，
1: 哎，大哥，你看，
2: 发票，
0: 滚！

0: 不是，欣欣，你们怎么不跳了？
1: 鹏鹏，
0: 来。
1: 这次的舞蹈你就先不跳了哈。
0: 那正好，我刚好报幕还有几段词不太熟练，我出去外面背一背。
1: 哎，红红，我接到的通知是，厂里面把这次报幕的人也换了，你就先回去好生休息，照顾好你妈妈。

金星月儿，赶紧来练，马上都要上台了，今天还没昨天跳的好，抓紧点，快快。注意力集中哈，星星月儿。

0: 技术组的人已经到了，也做了初步的检查。就死者身上没有太明显的致命伤，但脖子上有勒痕。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被勒死的。
2: 已经提取到一些指纹和几组脚印，发现了一些纤维组织，准备回去再做进一步的鉴定。

0: 家听我讲两句，好吧？大家也都看到了，现在呢，我们厂要重组，先离开自己熟悉的岗位，到这个社会，到市场，这个更大的舞台，更大的海洋里边去拼搏，去遨游，是吧？
1: 凭啥子你来决定拉下岗嘞？哎，我们吃啥子呢？
0: 不是我决定的。厂长和书记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2: 我可以下岗，为什么要让我爸妈也下岗？
3: 那为啥子你不应该比我清楚吗？
4: 这种人就该下岗，全家都该下岗。
0: 这个还是有明白事理的人的，希望大家真的好好想一想，这个下岗未必是坏事嘛。
2: 哎，他们一家子下岗，凭什么要喊我们下岗呢？
5: 我们老老实实的一辈子，凭啥子让我们下岗呢？我们干干净净的，为啥子喊我们下岗呢？
2: 为啥子？为啥子？
6: 永红，不是，那阿姨也在那名单上呢。啊，你慢点啊。哎，慢点儿。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2: 拼棒价拼，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5: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

0: 派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
1: 装房子找一家，
2: 装房子找一家。
3: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2: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看家、办家、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下2倍一床。报名就送，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想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4: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5: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5: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4: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5: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这次装修呢，这个选择了这个一家核心，确实给我们呢这个省心了、省力了、省钱了。我们家这个房子呢，它的户型不正的，装修房子是很难做的，所以说他们都还是想了很多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这房子原来新房装修过一次，因为原来我们装修的时候呢，是我们家亲戚来做的，反正你叫我买啥，我就跟你去跑腿去买。那现在嘛，就这个都很省心的，反正我就是选选要什么材料，就全部交给他们去做。哎，这个是轻松很多。总的来说，一家核心的团队。

0: 装修的力量还是真的不错的。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1: 这房子装修的非常好，我看啊。
2: 是的，也比较满意。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是的，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吧？对。
1: 那么全部的装饰方法，是不是能达到你的满意？
2: 这点呢，我是最认可的。从现在到现在，目前为止跟我们徐家核心总共就30到40间面，包括从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房子找一家，
4: 装房子找。
5: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山阴固水道，出东郭，从浚阳春平去县五十里。成书于东汉的《越绝书》里的短短十八个字，记载了一条中国最早的人工运河的起源，它便是位于钱塘江南岸流经余少平原的浙东运河。时光回溯至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践结束了一国为奴的屈辱经历后，回归越国，开启卧薪尝胆。出于军事征伐的战略需要，他命范蠡围堤筑塘，蓄弹聚弦，建成了山阴固水道。而这一工程也开启了中国以开凿运河的方式改造山河的交通水利进程。西晋时，浙东运河迎来关键一笔，会稽内史贺循主持开凿西行运河，将浚城与钱塘江、曹娥江等自然河道相通，浙东运河骨架基本形成。唐宋时期，随着农业商业的迅猛发展，浙东运河航运进入通济天下的鼎盛时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这母万牛回首的画面，千百年来无数次出现在运河之畔。由于浙东运河与连接的诸多河流之间存在着高低水位差，旧时需要依靠人力或牛力负重拉纤，把舟船拖过堰坝，万牛回首，人火通行，运河经济成为中国古时最重要的经济动脉。缓缓流淌的浙东运河，航船浮凑，两岸集镇兴起，商贸平仍，如西行古镇、柯桥古镇，皆自古繁华之地。苏轼在《晋蟾鄂吴中水利书状》中写道：“两浙之富，国用所适。虽曹都下米百五十万担，其他财富功馈，不可悉数。水利则万物生，运河人家从这条水道中获。”

得贸易财富之利，也在获得安居乐业之福。这四块春夏秋冬测水杯，出土于绍兴市越城区泽水排村，曾用来测量鉴湖水位。每块石碑上均有标尺，分为上、中、下三则，每则十寸，根据四季、农时、航行等需要，通知开闸或蓄水。另一块山块水泽碑是明代绍兴知府戴虎的杰作，曾立于绍兴府城内，又盛灌浅河中，管理玉山斗门的起壁，调整整个浙东平原河网灌溉，是有史以来首次记录水运管理内容的碑文。翻开厚重的绍兴史，治水用水是其浓墨重彩的篇章。功在历代历年千秋的浙东运河是最显著的标志之一，而对其改造利用发展的故事依然在不断传承。新中国成立后，历经多次修建，浙东运河在航运、泄洪、灌溉等方面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2005年12月3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宣布浙东引水漕鹅江大闸枢纽工程开工，并启动开工按钮。2008年12月18日，漕鹅江大闸28扇闸门落下蓄水，大闸功能性建筑全部完工。从这一天起，浙东运河漕鹅江河段告别万古的永潮历史，开启崭新的河湖兴历时代。山和湖泊见证岁月变迁，记录不息奋斗，传承着开凿运河的先人智慧，一代代绍兴人积蓄奋斗，不断构建起更为和谐的人与水、人与自然的关系。

同是一粒米，它有着不同的身姿。从一万年前的嵊州小黄山遗址，到七千年前余姚河姆渡遗址，再到两千多年前绍兴大湖头遗址，碳化稻米因驯化技术提升，逐渐变得饱满。大美的宁绍平原，浙东运河像一条玉带，穿越整城而过，把两岸浇灌成鱼米之乡。从一粒米到一缸酒，富含矿物质的运河与鉴湖水，酿出被誉为天下一绝的绍兴黄酒。运河见证越地风物的千年流芳，黄酒随着浙东运河香飘千里，青瓷、绿茶和丝绸从浙东运河出发，远播海内外。桨声矮矮，水推船移，塑造了一方因河而兴、依水而居的风土人情。水乡社戏，杯欠号子，龙舟竞渡，

往事越千年，如今的浙东运河依旧碧波荡漾，泛舟游过，两岸繁华更胜当年。

站在运河边的八字桥上，时间也跟着慢了下来。这座中国最早的立交桥凝聚着古人的建筑智慧，路连四方，水通南北，白墙黑瓦的建筑沿着运河排开，小桥流水的江南画卷也由此展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绍兴、前清等地生产的农副产品都是农民自己划着船沿着浙东古运河来这里叫卖。如今这里的黄酒、奶茶、书法、文创、古迹印章吸引游客们驻足打卡，傍水而居的慢节奏生活和绵延千年文脉更续的历史，让绍兴成为一本记载水乡、桥乡、酒乡、书法之乡和名士之乡的鲜活史书。运河泱泱，流淌千年，走过白玉长堤古堑道，踏上知名古桥太平桥，从古朴宁静的安昌古镇走来，到热闹现代的柯桥古镇看一场夜晚的灯光秀。东浦黄酒小镇水上婚礼的新人正笑逐颜开，初建于南宋嘉定十六年的迎安门灯火璀璨，两岸在时间的洪流里焕发新生，再现繁华，传起新的人间烟火。千百年来，运河流淌滋养了两岸的风土人情，沿线实现着精彩蝶变。如今它更是一条更续历史文脉、促进文旅融合、推动区域经济的好运之河。两岸生态景更美，文化韵更浓，共赴路更宽，一幅幸福美好的当代清明上河图正在浙东大地徐徐展开。这柄长56厘米，宽4.5厘米，表面光滑、两面雕刻的黑褐色青铜剑，为越王勾践之子石宇的用剑。与湖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一样，这把铸工精湛、色泽夺目的宝剑，记录着一段金戈铁马、气壮山河的越人史诗。2400多年前，越王勾践之子石宇继承王位，秉承父亲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精神，他不断开拓越国版图，延续父辈的霸业。如同山阴固水道终成碧波千里的浙东运河一般，父子传承的胆剑精神成为越人出力奋发精神的原点。闻说山阴县今来始一过，船舫阁闾小，势比鲫鱼多。源远流长的浙东运河孕育并见证了一座文化名城的不息生长，包容着多种文化与精神。这里有江淮河汉思明德，精益巍巍见道心的大禹治水精神，有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豁达精神，有宋代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爱国精神，有明代王阳明心即理知行合一自我主体意识的创新精神，有秋瑾徐

0: 锡林、陶成章、辛亥三杰的献身精神，有蔡元培兼容并包的革新精神，有鲁迅为真理和自由而斗争的战斗精神，还有很多绍兴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追求革命理想、民族解放而不畏牺牲的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穿透这些精神的内核，无一不是胆健精神的底色。运河悠悠，岁月变迁，胆健血脉始终流淌在绍兴人的基因中。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多次到绍兴开展文化专题调研，希望绍兴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历史典故中汲取智慧，多次强调绍兴要弘扬胆健精神，谱写胆健篇。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期间特意来到绍兴，提出赋予绍兴谱写新时代胆健篇的新使命。有骨的江南承载起厚重的历史精神，踏向新时代的铿锵俗音，汲取着浙东运河文化的精神力量。绍兴正不断书写着中国式现代化市域实践的精彩华章。
1: 拼拼拼，棒价拼！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从哪里来啊？

0: 拼拼棒价拼，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阳光依旧，气温快速攀升，最高气温大部区域36到38度。近期我区持续高温，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夏季天气舞台的主角除了高温还有强对流，一般有短时暴雨、雷暴大风等天气，多发生在午后到前半夜，提醒大家要多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最低气温27到28度，最高气温36到37度。6号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7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8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预计明天 AQI 指数50到75，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输

30度9级，人体感觉炎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临浦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瓜沥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进化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濮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岱村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楼塔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和上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南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弋桥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弋农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靖江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港湾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所前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衙前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吃蟹粉面找阿新，这句话悄悄地流传在上海的面食圈。他就是阿新，身材高大威猛，却长着一张娃娃脸。
1: 因为我名字里面有个新嘛，朋友叫我阿新，那就叫了一个阿新面馆。上海有一句话叫定心嘛，定定心心吃东西嘛，就所以后面的话我就改成定心。
2: 第一次杜德伟到我店里来之后，就是他说他是梁朝伟介绍的，相对来说都是朋友介绍朋友，明星介绍明星这种来的嘛。
0: 能让各路明星口耳相传趋之若鹜的这碗面到底有什么魔力？
3: 面条比较有筋道，蟹黄也很多，味道还鲜美，
4: 做的蛮好的，而且不腥。这个一定要加醋，不加醋不好吃。
5: 面比较实在，这个蟹粉比面还多。
6: 我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过来的，
5: 哪里？
6: 山里面。
7: 然后蟹膏是可以拼，这还挺好啊。
2: 现在这个季节吃蟹膏，一个月的蟹膏面，就有阳澄湖的当地的蟹窝，一斤蟹拆三两肉。
0: 优质的食材固然重要，但想要得到一碗经得起食客挑剔的蟹粉面，考验从拆蟹开始。
2: 这有专业的人拆，你叫我自己拆的话，我三两都拆不动。
8: 我们拆蟹的话用这五个工具，这一个挑蟹肉的，一个是刀，就把这个蟹肉劈成三瓣，这个呢是挑钳子肉的，点蟹脚的，滚那个蟹脚肉的。
0: 大闸蟹向来是昂贵的食材，因此身体犄角旮旯里的肉都不能放过。不仅如此，公蟹的蟹膏、母蟹的蟹黄以及不同部位的蟹肉都要分门别类。蟹肉精雕细琢，蟹粉面另一个主角面也不能随便应付。
2: 我家的面是定制的，必须要加鸡蛋，加鸡蛋的话口感有硬度也有滑爽。
1: 底味的话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调的酱汁，所以调好酱汁再去搭配的蟹粉的那种新鲜的原味会更加融合。
0: 万事俱备，只欠炒蟹。最终考验的是大厨的火候。
2: 猪油炒蟹粉的话，能把蟹粉黄的味道更加提香。黄油本来就是牛油嘛，牛油的话会更加有股奶香味。好的食材的话，其实只是要基本的味道就行，加一点点醋，其实就够了。做蟹粉面的话是巧合吧，那时候是我自己在尝试，正好有个客人想吃嘛，一吃的话，哎，他说，哎，这个蟹好吃的，这样慢慢开始一点点就赚钱了。
0: 168块钱一碗的蟹粉面，爱吃的人却从来不嫌贵。
9: 工作上碰到什么问题了？我们看看这个面馆，然后就想啊，那我们还是别吃这个，然后这个
10: 人生就有乐趣。
0: 因为一碗好面，阿新和很多食客成了朋友，这也成了他忙碌的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
2: 我喜欢热闹，包括因为赵州路的时候养成了那种习惯，我在外面烧菜，就是大家熟了就像朋友一样，你来吃面大家交流一下，你想吃什么东西啊都可以跟我说，提前说。
0: 只要有空，阿新的父母都会到店里帮忙。父母早些年开大排档的辛苦，阿新看在眼里，也让他在16岁时就有了学厨的念头。
2: 那时候本来就不爱读书嘛，不爱读书，有一个是给我去学修车，一个是学厨师，那我眼睛想都不会想的脑子就是厨师，我就喜欢这个东西。
10: 我觉得他有点天赋。
1: 我们时间拉得比较长，所以他们觉得我吃不消啊，就是要帮忙。
11: 现在小男孩像他这样的岁数的话，创业也比较辛苦的，反正现在趁还不怎么老的时候帮他一下嘛，做得动的时候多做一点。
0: 退休的新爸爸成了时尚的弄潮儿，养家的重担则交到阿新的肩上。那个爱追梦的少年渐渐成熟了。
1: 我33岁，成家，小孩3岁，很少有时间带他，就是抽空的时间就能陪他玩一下就陪他玩一下吧。

0: 深秋清晨，上海福州路，空气中带着一丝凉意。此刻正是一天中最宁静的时刻，百年老店老半斋开始了新一天的门。煮面师傅罗德胜已经在这口大锅前站了38年，他煮的面和常见的面有些不同，面锅里翻滚的不是清水。
1: 我们老半斋是属于淮扬帮，本名名称叫微面，在上海它是独一无二。我们这个微面呢，就属于就是用原汤原味喂出来的。
0: 微面的面汤以猪腿骨熬制而成，浓鲜稠厚，浓汤煮面碱水少，面特别容易软，于是火候的掌握非常重要。而其中的诀窍就在罗师傅的眼睛里。
1: 面条从嘴里面朝上面放的时候，面的颜色

0: 颜色稍微深一点的，就是这个面条基本上就熟了。
1: 煮面的同时，还不断地往汤锅里加雪菜。
2: 雪菜呢，到了面汤上，它就起到鲜的作用。雪菜呢，要经过炒的，炒出来啊，辛苦的，大概要炒3个小时到4个小时。炒了又干又香，用嘴吹一下，看它的能够吹掉吧，吹得掉，就说明你这个雪菜呢已经炒干了。
1: 时间很快到了中午，老半斋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3: 兄弟不一
4: 样，兄弟你有在
3: 两位兄弟，
4: 我想要兄弟。
5: 米好了，
6: 来当心来，烧点米。
7: 我每天煮这么早，很规律的。
8: 我原来是住在这附近的，后来动迁以后远了，但是我有时想吃面，我还是过来的。
9: 年轻的时候一直帮忙关键，
10: 新的店长几十年了。到他们作坊里去。
1: 在老半斋，肴肉是雪菜微面的最佳搭档。肴肉很多人念作肴肉，是江苏镇江的传统名菜，是淮扬菜系中的代表菜肴。开国大典，四味冷碟，周恩来总理钦定镇江肴肉，足见肴肉的美味。之所以经久不衰，就在于食材的讲究和制作工艺的考究。肴肉制作必须精选猪前蹄为主料，
2: 肉体太壮了，不要太厚，前蹄呢它这个不要薄，还有两个肋子肉，这个两侧肋子肉呢是相当香，小肉的香度它就是靠这个两个肋子肉。
1: 拆下的骨头正是罗师傅微面熬汤的原料，去了骨的蹄膀肉则需抹上加了微量削的粗盐进行腌制。以削入菜是中国烹饪一绝，食用削学名亚硝酸钠，在腌制蹄膀的时候起到上色增香的作用。接下来就要静候24小时，等待陶缸里发生的奇妙变化。经过一天一夜的腌制，蹄膀变得肉质紧实，色泽红润，肉皮发白，这时就可以清洗下巴。

0: 好的面浇头，香料自然必不可少。两个半小时的小火慢炖后，可以出锅了。
1: 蛇碰这个皮啊，碰上去这个皮呢就像豆腐一样，汤呢就像牛奶一样，这边就烧好了。
0: 装盘、压实、冷却、再冷冻，又是24小时。当肉汤因富含的胶原蛋白而渐渐凝固，左面的美味肴肉终于大功告成。老半斋的招牌悬挂了100多年，百年如一的好味道。当年萧罗二位师傅接过父亲的大勺，也继承了父辈的手艺，如今他们也

0: 渐老去，唯有这碗雪菜肴肉微面仍在唇齿留香。
1: 我叫于耀平，我到城隍庙里面工作到现在为止要快40年了。
2: 你为什么？
1: 是吃素面还是吃什么？
2: 素面。
1: 素面是我能，只要有位置，你坐下。坐下以后可以扫码点单吃去啊。
3: 到这里来就办事，说有点事什么，我就到这里来吃一碗面。老的去一遍。
4: 我们都喜欢吃这一个。
5: 买过，自己家里煮。他早上人很多，我就是吃不到小汤面。
6: 吃惯了北方的，偶尔吃一下这种的，感觉挺好。你再吃点面得了。
0: 春风松月楼已经110岁了，如假包换的百年老字号，可能是上海现存最老的净素菜馆。你可能会觉得春风松月楼这个名字好文雅，没错，据说它就是取自当年开业时朋友送的一幅对联。
1: 老板他有朋友送他的一幅对联，上面写的就是春风和煦能容物，松月清幽不染尘，用这幅对联的上面两个字作为你的店号是非常有意境的。
0: 松月楼既然是净素菜馆，那就跟荤字彻底的说拜拜了，即使是一颗葱蒜也要坚决的谢绝它。
1: 就我们这边做素面呢，是不能用鸡蛋什么的，要保持它的韧性。我们这个面条一定要压制5次，就比普通的面多压了2道，直接带给你的就是一种 Q 弹韧性的感觉。
0: 一碗面，除了面以外，汤也是灵魂。在许多人的认识中，汤好了，面自然也好了。好的高汤往往都是用动物骨头长时间熬制而成，但素面用动物食材熬汤也自然好汤了。那份鲜又从何而来呢？
1: 做荤面能够吊汤的东西食材非常多，鸡鸭鱼肉都能吊，而我们做素面呢，相对来说就比较苛刻。
2: 我特别想来用牛肝菌给他吊个汤，现在家的补气的那个桂圆，那个补血的红枣，再加了点党参，加了点暖胃的淮山药。这个汤我们要经过8小时炖啊，把这牛肝菌的味道提出来就可以了。

0: 鲜香的菌菇汤让传统的素面焕发了新的生机，而一旁的另一家老字号在研究鲜香的路上更是面面俱到。这碗面，说出它的名字，你一定熟悉。隔着屏幕，你是不是已经被它迷人的葱香所倾倒？对，它就是上海大名鼎鼎的开阳葱油拌面。
1: 有一句戏言叫老松盛葱开面，香飘九曲桥。我们店的葱油拌面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香。
0: 上海多汤面，这拌面有些特立独行，它看似简单，背后却有好多奥妙。要呈现一碗完美的开阳葱油拌面，每一道工序都值得好好说道。
1: 葱油我们制作成就是葱段和葱油两种嘛，先拿洋葱三葱头，青葱，先把这个油先熬一个葱油的。

0: 火开的大了，它这个油里面是会有焦糊味的。如果说是火相对来说偏小了，它无法把里面的味道给熬出来，这个油又不香了。一般来说，如果像我们店里熬100斤葱的话，5个小时到6个小时之间。
1: 如果说葱油赋予拌面以诱人的香气，而酱汁则把拌面包裹上鲜咸的口感，开阳葱油拌面或许你已经吃了无数次，但你知道什么是开阳吗？
0: 它其实就是一个虾干，小的虾干。
1: 开阳虽小，但处理起来也不能马虎，先蒸后炸，软硬适度，鲜咸爽口。至于面，才是最低调的主角。
0: 鸡蛋面加煎是口感最好的。鸡蛋起到一个，它有弹性；第二个，它不容易这个面糊掉。上海话叫“要有光子”。
2: 中筋粉里面加上鸡蛋、盐，我们用盐跟鸡蛋去代替它，达到了这个面条盐所赋予它的那个口感和所面条所需要的劲道。面团要擀到这个厚薄大概在0.5毫米这样，然后在切的时候就是要切到大概1毫米宽。面条下水以后，1分半到1分40秒，这样子浇出来的面正好。

0: 更喜欢的面是一碗好面，一碗好面定义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已经厌倦了繁华都市的喧嚣，那就去离市中心60公里外的海边走走，那里还有一碗地道的黄鱼面等着你。
1: 整个上海自己跑了一遍，把该吃的黄鱼面都吃遍了，然后再自己回来再潜心的研究了一下，制作出了现在秦轩记的这种口味的黄鱼面。
0: 金山嘴渔村是上海沿海陆地最早的渔村，也是如今上海最后一个渔村。今年49岁的王蓉，6年前依循着内心的向往，搬到了这远离喧嚣之地生活，并开了这里的第一家客栈秦轩居。6年过去了，秦轩居被人记住的却是这一碗黄鱼面。
2: 面很有筋道，
3: 跟外面新鲜，
4: 一点都不腥。
5: 那个黄鱼也挺
6: 鲜嫩的，
7: 一个字鲜。
0: 很多人认为上海所在的江南不出面粉，因此对面条的口感并不讲究。王蓉觉得这是一种误解。
1: 面条呢，它一定要有的韧劲和劲度，否则吃起来没有口味的。用鸡蛋做成的鸡蛋面，多压一遍，非常有韧劲，非常有弹性的。
8: 朱老板，今天鱼怎么样？
9: 今天鱼绝对 OK。
8: 来，
9: 看一看啊，
8: 好。
0: 面条的口感得到保障了，接下来轮到主角登场——东海小黄鱼。
1: 东海小黄鱼它必须是要2到3两，养殖的时间要8个月到1年的时间，这样才能够配得上我

0: 完，请可以去到黄鱼面。
1: 去鱼鳃的时候呢，就要看它的鱼鳃的新鲜度，鲜红的它就是新鲜的，如果它发黑了，我们这个鱼就不能要。鱼肉是要通过姜，这个是有秘制方法的，姜好以后基本上就是一个腥味没有，第二个呢就是能够入味，吃起来的口感非常非常舒服。
2: 姜汁是调配口味的精髓，至于它的配方是王蓉绝口不提的秘密。
0: 来，老师，
2: 一碗好面，口味与口感缺一不可。为了让食客获得更好的口感，王蓉和妻子会把细小的黄鱼刺一根根剔除。
1: 我刚刚上手的时候，这样一箱鱼大概在30条左右，我一个人拔，很不熟练的拔，大概也要1.5个小时。后面慢慢熟练了呢，稍微快一点，大概在半个小时左右。
2: 普通人弃之无用的鱼头、鱼尾和龙骨也不能浪费，它们是熬制面汤的重要食材，也是唯一的主料。
1: 汤头最好的黄鱼面，它应该就是原汤黄鱼面，也就是用黄鱼骨熬制成的，不放任何的杂碎的东西。
2: 大火煮沸，小火慢熬，当汤头转白，鲜美的鱼骨汤就可以起锅了。为了调和鱼汤的口感，王蓉还有一样秘密武器，切成碎丁的雪菜在油锅里爆香，它将为鱼汤去腥提鲜增味，一举三得。
1: 雪菜就是这碗黄鱼面的点睛之笔，就是靠这个雪菜来调鲜味的。最好的就是宁波和上虞的，它能够保证它的脆度和鲜度。
2: 鱼肉入味，汤底熬成，雪菜爆香，一切准备就绪，就等顾客登门了。
0: 欢迎光临秦轩居。
3: 好嘞，你下次我吃黄鱼。
0: 啊对。
3: 我吃黄鱼，我等。
0: 啊对。
3: 好 ，OK。
0: 啊，一位米一位。哎，来喽。
4: 人都不敢吃这个黄鱼，感觉很腥很腥。今天吃了以后，味道确实不错。
1: 现在呢，因为实在太忙了，我把好多自己的这种爱好都放下了，只有一样东西我没有放下，就是吹黑管。等到下午我空下来的时候，我就吹一曲给老婆听，她也是我唯一的听众。

说，上海是一座被忽视的面试之都。其实，如果你是一个细心的人，在这个城市的街头巷尾，你总会遇见许多热爱做面的人，当然，还有更多喜欢吃面的人。而上海人的精细和勤恳，也早已与这一碗面揉在了一起。他们以工匠之心守护着关于面的初心，只为了一碗好面的诞生。人聚集在凉山州大大小小的街头。

0: 像人一样吃饱了才有力干活。土鱼的时候那个脖子绑起来，意思就是说你不绑起来他抓了鱼他吞下去了，吃了他就不干了。
1: 桂林市阳朔县，千百年来漓江上一直有那么一群人用独特的捕鱼方式生活在这里。

0: 我17岁的时候就开始学捕鱼了，跟随父亲管理鱼鹰。家里面有好几口人吃饭，不可以解决问题。一个晚上一个洗衣无所谓的，随时过去抓的。
1: 他叫黄崇贵，73岁的他，生活在阳朔漓江边的渔业新村。
0: 85年，我们渔民全部都流散进去了，直接到现在，我的渔民都逃在河边。天亮的时候，总不放心，看一看他们的身体怎么样。
1: 最多的时候，黄崇贵养过8只鱼鹰，如今剩下2只，都是他亲自孵化并且养大。到今天为止，已经和他共同生活了12年。阳朔是最早开发旅游的地区之一，修建堤坝是为了提高水位，好让游船顺利通过。然而，当堤坝在为阳朔带来了游客的同时，也在困扰着黄崇贵。鱼鹰的鱼不够吃了，黄崇贵还需要到江对岸的市场为鱼鹰买鱼。
0: 天天要吃东西，江鱼鹰啊，
2: 像夏天这个季节，每个鸟仔就吃2到7两，冬天冷的时候就8到9两。
0: 现在跳了好多种鱼了，上面七了八了，上不来了。

0: 三爪下去，这个落在这个跟着那个灯管下去抓鱼。所以每条鱼的细物为什么要休息呢？那个月亮那么好亮呀，你要灯管它反照不下去，抓不到鱼的。所以每个月就是休息一个晚上，就是几条鱼进去。
1: 夜幕降临，距离黄崇贵家不远的江边上，灯火照亮了漓江山水，一场名为印象刘三姐的演出正在上演。

0: 他的第一幕正是漓江渔火。此时的黄崇贵点起了煤油灯，今晚他打算到漓江上游，让他的渔鹰试试身手。对很多年轻的渔民来说，表演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也在用新的色彩为漓江留下了每日不息的渔火。
1: 渔火解放军是爷爷那一辈子全家人，我是属于是接班人啊。
0: 对于黄崇贵来说，在漓江的山水之间，他仍然喜欢在煤油灯下与渔鹰相伴，延续属于他自己的漓江渔火。

0: 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

0: 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
1: 像这两年都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很多人就会放松警惕，但是即使是这样，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是不能放松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排查，就是做好前置的工作。
2: 舒思琪说，夏季是山体地质隐患易发季节，外勤巡查任务大幅加重，
1: 然后我们需要哪个点位都去走一趟，就在太阳底下还是比较热的，然后流的汗也是比较多的，再一个夏天就是我们可能去山里面啊，它会有一些蚊虫，有时候还可能会碰到蛇，所以就相对来说是危险性比较高的。
2: 据了解，和尚镇共有12处风险防范区，涉及51户家庭，平时至少一周一查，雨季一周两查，特殊情况还要加密频次。结束了竹林地质隐患排查，舒思琪来不及休整，立刻赶往周边连片农田开展耕地卫星图班核查。和舒思琪一样，我区每一位土管员都用双脚一遍遍丈量着脚下的土地，守护着自然资源的安全。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我区一名骨科医生李锦锦成功捐献了250毫升造血干细胞混选液。早在2015年，李锦锦就加入了中华骨髓库，入库之后是漫长的等待，直到今年5月终于与患者配型成功。从接到通知到正式采集，李锦锦在饮食和生活作息上做了调整，少吃油腻，尽量早睡，下班后散步打球，保持良好状态。在住院期间，李锦锦看到病房里贴满了以往捐献者的照片和事迹，深有感触。
4: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意义，能够切切实实地帮到这个患者的，因为我们这个做了一些小小的这个事情啊，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轨迹，或者改变甚至说改变一个家庭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值得去做，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进来。
3: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厦门航空杭州分公司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迎来第8000万名旅客。目前，厦航集团在浙江布局过夜飞机28架，综合运力36架，日均出港航班70班，通航航点54个，直飞航线67条，年始发班次近4.2万班，是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覆盖国内省会城市最多的航空公司，持续为浙江对外开放、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提供坚实航空运力支撑。
5: 因为厦航在杭州其实有很深的一个情谊在，当时杭州机场2000年刚刚投运的时候，第一个航班就是由厦航来运营的。那么在投运的4年，新机场的首条国际航线也是厦航开通的杭州到曼谷的航线。
3: 活动现场揭晓并邀请第8000万名幸运旅客登台，作为厦航在浙江高质量服务的见证者。
6: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推出更多的便民举措。首先，我们跟杭州机场一起合作，推出了杭申通这个快线产品。那么方便我们的差旅人士更好的选择和迁转航司。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刚刚推出了我们自己的专属产品浙闽通。在这个浙闽通的产品呢，主要是在时间跟空间上两部分来方便我们的差旅人士。
3: 本台记者报道。暑假期间，我区各医院口腔科迎来就诊高峰，牙齿矫正、龋齿治疗、窝沟封闭成为热门项目，青少年学生们趁着假期集中修牙护齿。在萧山医院口腔科门诊，记者看到不少儿童和家长正在候诊大厅等候检查。医生介绍，暑期是看牙高峰期，青少年儿童患者占到了每日门诊量的30%以上，其中牙齿正畸、龋齿修补、窝沟封闭等是暑期最热门的诊疗项目。随着家长对孩子口腔健康、面部颜值发育越来越重视，更多的家长会主动带孩子定期筛查，及时矫正各类口腔问题。同时，假期孩子甜食、冷饮摄入增多，户外运动磕碰概率增加，也让龋齿、牙外伤等问题集中显现。
7: 蛀牙的话，有很多的这种易感因素，就像您说的，它如果是遗传这个牙齿的窝沟，它本身。

0: 比较深，如果没有做及时的做这个窝沟封闭的话，它就容易得蛀牙。
1: 医生提醒，对于儿童龋齿，应早发现早治疗，低龄儿童可定期做窝沟封闭，涂氟防护，养成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的良好习惯。对于牙齿矫正，并非要等牙齿全部换完再干预，存在地包天、口呼吸、骨性畸形等问题的孩子，可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尽早干预矫正，抓住黄金矫正期。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科技之眼，这是守护粮食安全的科技之战。
1: 理论技术需要扎根田间检验成效，会前参会嘉宾前往义桥镇丁家庄村进行现场观摩，全套智能监测防控设备集中亮相，大家实地查看空地一体化监测阻截防控装备、田间布局与现场运行实况，认真听取一线人员关于早期感知、监测预警、阻截防控三类核心技术的讲解。

0: 大家直观感受到雷达与田间智能设备协同监测迁飞害虫，提前研判虫害风险，精准实施绿色阻截的全链条作业模式，亲眼看见数字化植保技术落地农田带来的显著实效。
1: 预警要精准，光靠看还是不够的，必须要懂它们。利用风洞飞行模等实验呢，来模拟不同的风力、温度等条件下的飞行行为。通过绘制它们的飞行模式图，分子实验就像基因侦探一样，通过 DNA 条形码比对来追溯这些飞贼的虫源地，是本地虫源还是远道而来。这些实验室得到了密码，通过不断的输入系统，从而能够让这个空眼判断的越来越精准。
0: 空中雷达大范围捕捉虫群动向，地面监测设备完成实地核验，空地联动形成完整监测闭环。依靠平台发出的精准预警，农技人员可以精准施策，缩小防治范围，推行绿色防控，减少农药使用。
1: 过去是点的观察，而现在呢是立体网络化的追踪。害虫还在天上飞，而预警信息呢就已经落地。从雷达捕捉到害虫的信息，到数据的中心的分析、预警、推送和行动，全链条打通，争分夺秒。
0: 从实验室科研攻关到省级平台搭建，再落地一桥万亩稻田实地验证，院士与行业专家齐聚萧山，交流技术，研判方向，不断完善这套空地一体化防控体系。天上雷达守望长空，地面设备扎根田野，前沿植保科技正在为粮食安全筑起一道坚固防线。害虫尚在千里之外迁徙，预警信息就能直达田间地头。这套不断升级的智慧植保体系，把被动防虫转变为主动预警。科技赋能田野，用数字化手段守护万顷良田，牢牢守住我们的粮食安全底线。
2: 品富老师，我好像发现小茴香了。
3: 哦，这个可不是小茴香，这是柿萝。欢迎大家来到素岭山野小课堂。今天我就带大家认识一下我们这个和茴香非常相像的两种香料——柿萝和小茴香。在我们身旁的这颗是柿萝，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呢是茎杆是中空的。我们来采一个，茎杆是中空的。同时它的这个香气啊也会比小茴香更清淡一点点。在我们旁边就有一颗小茴香，我们来看一看它的这个茎杆是实心的，然后它的气味应该会更两种方会更浓郁一些，所以长得非常香。
4: 现在闻起来是特别香，
3: 可能摘的比较小。这两种都是非常常用的香料啊。那像柿萝的话可能在西方更常用一些，然后小茴香的话在我们国内更常用一些。常常吃的像小茴香的这个饺子，然后柿萝的话就比如说在清蒸鲈鱼的时候，柿萝清蒸鲈鱼，然后它的香气会更清淡一些，然后茴香的话香气就会更浓郁一些些。
5: 今天带领大家认识了柿萝和小茴香，
3: 下一期我们会继续带领大家认识佩兰和藿香。
0: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美丽家园，我们共同描绘。
1: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污水供治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
2: 省凉山州，数千年前，彝族人就定居于此。为了延续富贵的传统，他们把火把节看作是最重要的节日。这将是一场关。

0: 火把节是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节日之一。按照彝族的传统，欢庆的活动将持续3天。但在这场盛大的节日到来之前，彝族人早早就开始了准备。
1: 我叫毛雪宁，彝族名字是吉莫吉，今年18岁。火把节对我们民族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所以呢，我们全家人都会提前10几天就去山上采蒿草，然后回家细心给它编成一把把火把，让我们足够玩3天。
0: 和汉族过春节贴春联一样，采蒿草扎火把是彝族过火把节之前必须要做的事。但对于当地最具威望的石沙尼色老人来说，一项更重要的任务需要他去完成。火把节当天，村民们早早出发，他们要赶在点火前到达10公里外的火把场。主持这场传统仪式的就是石扎尼色老人。
1: 今年我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来参加这次选美活动。其实我并不是为了和谁来比谁最美啊，其实我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锻炼自己，展示自己。
2: 小的时候，记得我爸爸说的，火把节的时候的话，在这个湖头呢，丰富多彩。当时我们看到的时候呢，还要唱山歌的在这边耍，还要动员的在这里，还要摔跤的在这边，我都不知道看哪一边。
0: 活动将持续整整1天的时间。当夜色渐渐降临，空气中蒿草的气味越来越浓烈的时候，真正的狂欢就要开始了。晚上8点整，送火神的村民向山上进发。他们必须赶在火把熄灭前赶到祭祀场，这样才能保佑未来1年的生活顺顺利利。当天有数十万人聚集在凉山州大大小小的街头。

0: 像人一样吃饱了才有力干活。捅的时候那个脖子绑起来，意思就是说你不绑起来他抓了鱼他吞下去了，吃了他就不干了。
1: 桂林市阳朔县，千百年来漓江上一直有那么一群人，用独特的捕鱼方式生活在这里。

0: 十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学捕鱼了，跟随父亲管理鱼鹰。家里面有好几口人吃饭，不可以解决问题。一个晚上一个星期无所谓的，随时可以抓的。
1: 他叫黄崇贵，73岁的他，生活在阳朔漓江边的渔业新村。
0: 85年，我们渔民全部都流散进去了，直接到现在，我的渔民都逃在河边。天亮的时候，总不放心，看一看他们的身体怎么样。
1: 最多的时候，黄崇贵养过8只鱼鹰，如今剩下2只，都是他亲自孵化并且养大。到今天为止，已经和他共同生活了12年。阳朔是最早开发旅游的地区之一，修建堤坝是为了提高水位，好让游船顺利通过。然而，当堤坝在为阳朔带来了游客的同时，也在困扰着黄崇贵。鱼鹰的鱼不够吃了，黄崇贵还需要到江对岸的市场为鱼鹰买鱼。
0: 天天要吃东西，江里面，
2: 像夏天就要季节，每个月在就吃2到7个，冬天冷的时候。

酒量。现在跳了好多种鱼了，上面七了八了，上不来了。

0: 当早下去，这个落在这个跟着那个灯管下去抓鱼。所以每条鱼的心为什么要休息呢？那个月亮那么好亮呀，你要灯管它当早不下去，抓不到鱼的。所以每个月就是休息一个晚上，就是只有鱼一个。
1: 降临，距离黄崇贵家不远的江边上，灯火照亮了漓江山水。一场名为《印象刘三姐》的演出正在上演，她的第一幕正是漓江渔火。此时的黄崇贵点起了煤油灯，今晚他打算到漓江上游，让他的鱼鹰试试身手。对很多年轻的渔民来说，表演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也在用新的色彩为漓江留下了每日不息的渔火。
0: 渔火这方面是爷爷那一辈子传下来的，我是属于接班人啊。
1: 对于黄崇贵来说，在漓江的山水之间，他仍然喜欢在煤油灯下与鱼鹰相伴，延续属于他自己的漓江渔火。

0: 拼拼棒价拼，
1: 八月八号到八月九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那你觉得这个事咋样嘞？啊，
1: 哎呀，哎，刘医生吧。
2: 明龙说，我能不能再考虑一下，等过两天再给您答复，您看行不行？
0: 可以了，可以了。我们尊重孩子的选择，是吧？你考虑考虑，你什么时候考虑好了，你尽快的告诉我。
2: 谢谢明龙叔。
3: 明龙哥，贾玲这娃娃呀，不懂事啊！你说这么好的事情吧，
1: 他怎么就……
0: 呀，不能这么说，这娃还是有脑子的。哎，刚才他讲，他另有打算，是打算了。
3: 他都有什么打算吧？你有都替他着急的吗？
0: 这样这样，反正民办教师的这个事儿呢，我先替他应下，
3: 好，
0: 等他想好了咱再说。
3: 啊，
0: 好，
3: 那行，
0: 我走了哈。
3: 啊，你慢走啊。
0: 走了啊。
4: 你这娃娃真是能干，油路清洗得很干净，一时半会儿啊不会出毛病了。
5: 那是，嘉玲哥文武双全，有真本事。
0: 有真本事？那他怎么考上大学？
5: 那是老天爷亏欠嘉玲哥，对他不公平。你放心，嘉玲哥说了，他明年再复读一年，一准能考上。
0: 嘉玲要复读？你咋知道的？
5: 嘉玲哥说的。
0: 哎，咋叫你知道了？
5: 我就知道。
6: 娃，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吗？
2: 今天我和我们的班主任金老师聊了一次，他很看重我，他很赞成我复读，所以我想再拼一次。
6: 什么是复读？
2: 就是再读一年高三，只要一年，一年以后我再参加一次高考，我有信心我一定可以考得上。下个星期就要开学了，
6: 那你是还要再吃还一年的苦啊？
2: 学习对我来说不苦，学习对我来说是有希望。我求求你们，你们相信我。

0: 我还有志向，啊，咱不能拦啊！嘉玲，你好好复读去。好，嗯，还有就是，再读一年高三，就还得花一年的学费。我自己也清楚，我会想办法，看看在县城里能不能找到合适的活干。哎呀，
1: 不，你这找什么活干啊？学费的事啊，不用你操心。
2: 啊，完了，寻思咋说的嘛？是不是？嗯，这等秋后啊，有了收成，换回钱来，学费不就交上来吗？对不对？行，我好好学，我给你们争取。
3: 能成，爸想吃个剩，爸给你做。
4: 吃娘做的核桃饼，正是时候呢。那山上的野核桃都下来了，妈明儿个一早就上后山，给你摘那最新鲜的核桃啊！
0: 对啊。
4: 行，
0: 贾丽姐，
4: 哎，李老师，
0: 这么早都设下。
4: 我去山上摘些野核桃，我给嘉玲做核桃饼啊！
0: 哦，核桃好，哦、不早
4: 啊，这边呢，走啊，大叔。哎哎哎

0: 杨丽娘，你爬得高干啥嘞？
1: 大叔，我打点野核桃。哦，晚上上家来吃核桃饼啊。
0: 小心点啊。
1: 啊，我事儿。

现场。

0: 你明天记哈，去你别楼叔家谢谢人家。这次你妈的医药费啊，都是他假的账。要不你妈也好不了这么快，连出院的手续都没法办了。那么多钱，二话不说，一把就给交了。哎，咱可得知恩图报啊！
1: 是这哦，爸想好了，我后这张老脸再去找巧治他爸啊，借些钱。你过几天不是要到学校复读吗？咱先把学费交上，啊，等秋后的有了收成，再慢慢还。啊，咱那口猪啊，年底就可以卖了，也会挣不少钱的。
2: 复读的事，以后咱都不提了。那
1: 你胃剩了吗？我去学校那边打听过了，人家不收我了。学费的事你保佑操心吧，爸想办法。
2: 人家学校有年龄规定，我超龄了。
1: 规定是什么意思？
2: 我跟你说，你又听不懂。 这段时间，把我妈的身体调养好，比啥都重要。
1: 那你咋办吧？啊，
2: 我去找。

0: 金老师，我因家中母亲病倒，有实际困难，无法再去学校复读，我不得不辜负您的期望了。也许，我的人生注定就是一条弯弯曲曲的路，我的前途注定要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挫折。我是您的学生，也是我父母的儿子，更主必须做出选择。我要撑起这个家。
1: 明龙叔，嘿。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呀，这不碍你这是干事了吗？你干什么？
1: 明龙叔，大恩不言谢，我今后一定好好报答你。
2: 呀，你这是说实话吗？谁家没点拿出来？是吧？那，你和少兴有事发小了，为了他，那帮你也是应该的嘛。叔。
3: 我还有一件事，是事儿，你说，您上次说马甸小学还有一个民办教师的名额，我还有机会吗？
2: 有啊，叔一直给你留着嘞，哎，一直没辞掉，哎，等着你发话，你只要愿意，咱明天就到教育局报到，
1: 我愿意。

0: 沈从文和汪曾祺，大家都读过了吗？
1: 读过。
0: 我们讲讲什么叫做经典。经典是一个时间筛选的过程，经过了长时间的筛选，它依然有生命力，大家能够记得住，愿意传颂，还愿意看，这个就叫做经典。沈从文的根儿在哪儿？在乡土，所以他写的边城，写的湘西的那些风光，无一不是来自于他在凤凰的生活。汪曾祺是他的学生，一个学生难免要受到老师的影响，但是你能够读到这两个人的文字不同，因为这两个人有着不同的乡土情节。希望大家也能够记住自己的乡土，你的二十岁以前，你的童年，你的姥姥家，你们村儿。

0: 对。
1: 是高老师？你就是新来的高家岭高老师？
2: 是啊。
1: 我叫周兴苏，周老师。
2: 哦，周老师。
0: 好啊，好啊。太好了。咱们呀，有三个班。76个学生。就我和华小娟两个老师，我带一个班，他带一个班，
1: 你来了就好了，咱们三个人一个人带一个班。
0: 好。
2: 周老师啊，那我教什么课？
0: 都教了，语文、算术啊，其他的课你会什么教什么了。
2: 那有没有学生名单？
1: 孩子们来了，收学费的时候就都认识了啊。

0: 来，都交学费了啊！来，哎，高老师，高老师，来，把他给记录一下。哎，同学们，给介绍一下，这是新来的高老师。
1: 同学们好。
0: 日子，一两天就好了。哎，来，先交学费了。好，来来来。刘大强，玉米面15斤。啊。赵四海，土豆20斤。哦，王美晴，木鸡1只。 来，李雪晴，小米20斤，赵长醒，茄子12斤，刘小乔，土豆10斤。
2: 哎，怎么不进去上课啊？你叫什么名字？
3: 梁满敦，
2: 没交学费，没关系，你先进去，先去吧，一会儿我来点名，嗯。哎哎，来了，
4: 请问您是？
3: 华老师，啊，我发烧，我刚去镇上给他打针去了，还好，现在不烧了。
4: 哦，我是高嘉玲。
3: 啊，知道知道，高老师，哎哎，你先上课吧，啊。

0: 你看的这些书都哪来的呀？
1: 图书馆啊。
0: 那什么书都有。你还没去过图书馆？你能去看看去。
1: 来，给你个大的。

0: 们这鹅蛋，给大的。
1: 周老师，哦，
0: 高老师啊，
1: 咱那个凉满炖呢？
0: 满炖，满炖咱都煮倦了，喂猪了。
1: 哪来的猪啊？
0: 从我会素的，每年一个矬送一头猪，哎，养大了年底卖了，不发老师的工资了吗？啊，来，来，来，拿上。啊，来，自己了。
2: 求人不如求己嘞，这么的，回头啊看一看，看看咱这儿有没有会干木匠活的，咱自己修修吧，啊，自力更生，自给自足。
3: 那明老叔，你看，如果我给县教育局打个报告，申请点经费，这行不行？
2: 哦，可以倒是可以，但是能不能筛选下来，人家到时候给多少，咱也不知道的，是吧？你先拿着，是吧？这毕竟是村委会研究通过的，压家里呢，你。

0: 这个脑子能不能转转弯弯？你有的时候你得像黄河这样，多拐几个弯儿，你这个脑子，是吧？
1: 谢谢明老师。哎，对了，说心最近来信了吗？
0: 哦，来了。
1: 他还好吧？
0: 还好，还好。哎呀，每次一来信哈，就是要钱儿，要钱儿，你这，哎呀。
2: 李本书在家打巧铃呢，
3: 爸，
4: 干啥？
3: 我打死你！厂长呢？
4: 干啥？
3: 厂长。

0: 不要抢。
1: 爸，人家三星的分数都不够读高中的，我明楼叔想尽了法子都给他弄了一个借读名额，还让他好好读书，我这儿凭本事考上的，你凭啥不让我读啊？
2: 人家是人家，
0: 人家三星啊，以后在家是要定门立户的啊，多念点就多念点，一个女娃娃啊，念再多的书还是不是要嫁人的，花那么一块钱对咱家有什么好处啊？
1: 爸，我到底是不是你亲闺女啊？
0: 你怎
3: 爸他爱读书也考上了，您就让他去上吧，说不定将来咱家也能出个大学生。
2: 嘿，说的容易啊，
0: 你想这个大学想考就能考上的？要是那么容易，家里怎么考上啊？他爸为了他上高中啊，拼死闷活挣下的钱都花光了，还不是回来当了个民办教师，能咋接？
3: 爸，你咋说话嘞？嘉玲哥没有考上大学，那是老天爷不长眼，当个民办教师咋嘞？民办教师也是要有本事的，嘉玲哥他教书教的可好了，网友们都爱听，他就是有本事有出息。
0: 有出息？有甚出息啊？哎，人家的高双行那才是有出息，考上了大学进了大上海啊，以后毕业分配工作，哎，吃商品粮了。
2: 哎呀呀呀，李本啊，你话不能这么说嘞，年轻人心里有志向，将来干事都能成。
0: 不是，天天跟我吵着嚷着啊，要考高中啊，还将来要上大学。哈，哎，这是家里，来来来，你给他们说说上大学容易不？你坐哈，来。
3: 爸，你这是干事啊你？
0: 他有亲身经历，跟他讲讲。来，嘉玲过来，坐好。

我觉得那本书说的对，考大学确实没有那么容易，念了高中也不代表你能考上大学，像我不就落榜了，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因为上学读书不仅仅是为了考上大学等着将来去上平台，它更是为了改变我们农村孩子的命运。谁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注定这辈子就要待在山沟里面待一辈子，因为我们读过书，所以我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因为我们读过书，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换一种活法，因为我们读过书，所以我们会有念想，有念想就有可能改变。如果我们祖祖辈辈都不改变，如果我们也不改变，那国家怎么改变？国家怎么进步？是，我现在是民办教师，但是我一点都没有觉得丢人，我每天很尽力地在教那些孩子，如果那些孩子当中以后有人能够考上大学离开这个山沟沟，我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我会觉得那是我的成功。乔丽，你既然已经念了高中了，就要珍惜。丽儿叔，给巧玲留点念想吧，有了念想才有可能会改变。巧玲，你争口气，好好读书。

0: 同学们啊，把这乘法口诀表啊都把它抄下来啊。
1: 对，现在就开始。

0: 昨天烫玉米把腰给闪了，大生完孩子这身子咋就这么娇贵了？
1: 你赶紧去歇着吧，这堂课我替你。
0: 啊，没事没事，是这样，马上就要下课了，你快去忙去啊。同学们，跟着老师咱们一起念一遍啊，预备开始。

0: 拼拼拼，棒价拼！
1: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高老师啊，你的想法都好，可钱呢？县上没钱，村上也没钱，咱们学校了更没钱了。你看看，啊，学费交的就是这些东西了，啊，就这，还有欠费的呢，啊，那个两满对儿，连着两个学期了，一根玉米棒子也没交啊。
1: 那要不把这些东西都给卖了换钱？
0: 这些东西那都是本地的土特产了，家家都不稀罕，谁要？哎，就算是有人要，能卖几个钱了？啊，好了，到店了，该上体育课了。
2: 同学们，今天我们三个班集合在一起上体育课，体育课可以强健我们的体魄，让我们用更好的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去。大家都想学什么体育项目啊？
3: 我们想打篮球。
2: 啊，篮球。
4: 我们想打乒乓球。
5: 我们想打排球。
2: 乒乓球、排球，这些器材咱们现在都没有啊。这样，明天老师去一趟县城，帮你们把篮球、排球、乒乓球都给他买回来，老师向你们保证，下个星期一定把你们的乒乓球桌、篮球架都给你们支上，好吗？
6: 好。
2: 嗯，那今天我们练什么呢？
7: 不知道。
2: 这样，今天啊，老师就带你们练习我小的时候练习的体育项目，这些项目呢不需要器材，也不需要场地，而且你们一学就能会。
6: 能。

0: 我家拖拉机，我不找你找谁啊？
1: 那你要是不用我家拖拉机，你就不找我了。那我没事儿找你干啥？
2: 停了，车又坏了，
1: 没坏，
2: 那咋停了？
1: 你坏，
2: 什么我坏？

0: 你自己想。
1: 我怎么坏了？
2: 宽州县人民广播站现在播送天气预报。据宽州县气象站预报，今天天气晴朗，没有雨，温度在24度上下，适宜晒粮食、晒红枣、晒被子，晚上稍凉，各乡村注意防秋寒。下面是广播体操时间。
3: 你看下去。
4: 是喇叭。
3: 哦，我刚从广州回来，从我朋友手里买的，咱们县就这一台，给你用。
4: 真的？这得多少钱啊？
3: 哎，只要你喜欢，多少钱都值。
4: 你刚才就这样大摇大摆进来的？
3: 啊？
4: 你也不怕别人说闲话？
3: 这能说什么？这我自己掏钱买的，怕啥嘞？
4: 那你自己花钱买的，你自己留着，送给我干什么呀？
3: 我这是专门为你买的嘛，喜欢不？
4: 不喜欢。
3: 那我拿走了。
4: 你快走。
3: 我。行。不会用，问我。走着。
4: 走吧你。哦，
5: 高建玲啊，你的经费申请报告先留在我这儿啊，有机会我会递上去啊。但是我告诉你，很难批，不是有钱不给你。你也知道，咱们县的教育经费一直比较紧张啊，今年又为了落实村村有小学的政策，在齐家峪和孟河镇又新建了两座小学。哎呀，经费那已经是严重的透支。真是一分钱都没，哎呀，这裤兜里啊，比脸都白了。哎，没办法。
6: 马股长，其实我们学校真的已经到了非修不可的地步了。那墙皮都掉了，土坯都露出来了。上课的时候声音大一些，那直往下落灰。土坯要是砸下来，学生很危险的。
5: 我了解，情况我完全的了解啊。不止你们一个学校，别的学校早就报过，我也催过。但是一个都没批。
7: 赵局长，等我一下哦。
5: 家里先这样吧。哦，
7: 赵局长，等等我。
8: 赵局长，等等我。赵局长。
6: 柯南，
9: 嘉林，咱多久没见了，我想死你了。听说你当民办教师了？
6: 是啊，
9: 坐坐坐，上我那坐会儿，快快快！
6: 以后没事啊，你就多来我这儿坐坐。小珍，你咋了？
10: 这些东西我二姨不收，说都是土货，卖不出去，没人要。
11: 啥意思嘞？
6: 想给学校买点体育器材，还想买点墙灰，把学校整修一下，太破了。但是这些土特产卖不出去，换不了钱。
11: 我看看哈，核桃、红枣、茄子、苦瓜。家里这车东西想卖多少钱了？
6: 我主要想给学校买一点墙灰，15袋吧，然后再买点篮球、排球、乒乓球啥的，再给学生们买点课本。你看要多少钱？
11: 篮球嘛，你就不用买了，我送你。墙灰1袋5块钱，15袋75，这总共下来也得100多了。
6: 我一共才50。
3: 这样，你这车东西吧，我收了，给你70。
6: 你收了？
3: 你忘了刚跟你说我在哪工作？
6: 哦，对，供销社。
3: 我们供销社是干嘛的？就专门管收货卖货的嘛。你不找我，找谁去？
6: 对啊，你在供销社工作。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6: 去哪儿啊？
3: 把东西给我拉到供销社去啊！跟着我摩托车走啊啊！
6: 走啊！
12: 嘉玲哥，你真有好运气。
6: 你知道为啥吗？
12: 为啥？
6: 因为我不是你口中说的坏人，我是。

好人就有好运。

0: 高大玲，你干啥呢？创作呢？你写啥呀？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小学课文了，你这干啥呀？你怎么了？哎，高大玲，你读没读过朦胧诗？喜欢谁的？哎，我跟你说，我也睡不着了。我得跟你讨论讨论这个朦胧。我跟你说啊，最近呢，我在想这个朦胧诗主体框架和当代语境的关系。
1: 我跟你说。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喜欢你们高老师不？
1: 喜欢呀。
0: 你这个小滑头，该不会是看着你们高老师在才这么说的吧？
1: 才不是呢，我们高老师脾气特别好，
2: 你从来不骂人，
1: 而且他还教了我们很多课外的知识。
3: 团队不早了，赶紧回家去。

0: 我找他有事儿。这里女生宿舍，男生不能进，不知道规矩啊。我找个人。咋念？找谁？哦，陈秀丽，社会学系的。
1: 什么事啊？我给他送个东西。等着给。曾秀丽，陈秀丽。
2: 你找我啊？
1: 哦。
2: 哦，不用着急还呢，你现在有钱了？
1: 有了，家里寄了。
2: 哦，那好。那你还我钱了，你这个月还有饭票吗？
1: 有的。
2: 好。
1: 谢谢。
2: 不客气。哎，对了，上海的餐馆很贵的。你还是少去餐馆吃饭，你要是以后没钱结账的话，我可没钱借你了。
1: 啊，是，我会节约的。
2: 那再见。

0: 大家集合，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好，同学们，现在往身后看，是不是墙上有很多白色的框框啊？
1: 是。
0: 在这些框框里呢，有你们每个同学的名字。现在，大家找到属于自己的名字，把你们手中的农具、猪草筐，还有手推车，都放到自己的名字下，好不好？
2: 好。
0: 快，老师来检查，快！

0: 同学们，我们这一堂语文课啊，就在院子里上。现在大家坐直了，跟着老师一起用最大的声音，咱们朗诵古诗《白居易·草》。离离原上草，
1: 离离原上草，
2: 一岁一枯荣，
1: 一岁一枯荣，
0: 野火烧不尽，
1: 野火烧不尽，
0: 春风吹又生，
1: 春风吹又生。
0: 梁满队，你的东西呢？梁满队，他没来上学啊？

0: 哎，黄部长，啊，下班了。哦，
1: 高局长啊，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啊。嗯，听说这个你们商业局新进了一批凤凰自行车。
0: 怎么，想跟亚平买一辆？哦，
1: 不是，是这样的，今年的转业干部啊已经下来了。啊，我刚刚安置好。他们中间有几个人想买自行车，下乡方便，我想问一问。
0: 手续方面，就是这个指标还要不要啊？转业干部用不着指标，在说了，你黄部长的事儿还用什么指标啊？
1: 放心，下周一上班我就给你办了。啊，好，那就谢谢了。我可是等你电话啊。
0: 把我身上，哎，黄部长，要说你们家亚平啊，可真是个好孩子。哦，人长得漂亮，舞跳得好，那普通话说的也好呀。那广播上的声音多好听啊，人一点都不娇气。你看今天周六，他一点都没闲着，在院子里打扫卫生。哎呦，洗衣服、晒被子，太勤快了。刁
1: 局长，你儿子也不差的呀。
0: 还行还行，不过啊，还是比不上你们家亚平的。黄部长。 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的喜欢你们家亚平。哦，要是你们是本地人，我就想跟你们结。

0: 你家了。
1: 那我可高攀不起啊。
0: 没有，是我们高攀，我们高攀。对了，黄部长，我听说从你们上海对口支援来陕西的干部，从今年开始要陆续安排回上海工作，是真的吗？
2: 这个你从哪儿听说的？
0: 哎呀，黄部长啊，就冲着亚平，我呀真的不愿意你走。
2: 不错，我都在这儿习惯了。这我喜欢这儿。
0: 哎呦，那太好了。哎，黄部长，你们上海人吃不吃这个？
2: 我们上海经常吃这个叫爆炒米花，还用它做米糕呢。
0: 对，
2: 亚平从小吃大的。
0: 哎呀，太好了，来这盒给亚平吃。
3: 不，你吃。
0: 不，我给亚平吃。
3: 我自己去买。
0: 您别跟我客气，你说。
2: 亚平，看我给你买什么回来了。亚平啊，
4: 爸爸，
2: 你怎么了？
5: 这是怎么回事？
2: 还是没有瞒过你呀。
5: 你不是说一张妈妈的照片都没有吗？为什么要骗我？你不是说他把我们抛弃了，让我永远都忘了他？为什么还留着他的照片？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2: 好啊，爸爸今天就把本应该告诉你的事情统统讲给你听。

0: 满墩儿，
1: 在这儿呢。
0: 满墩儿，这几天怎么没去上课啊？你好，梁大哥，你是不是不让满墩儿去读书啊？满墩儿是我们班学习最认真的孩子，他是爱读书的。满墩儿，你告诉你爸爸，你是不是爱读书？梁大哥，你就让满墩儿去上学吧。现在我们国家都改革开放了，将来是讲知识的时代。你如果现在就不让他念了，他小学都还没毕业呢，他将来怎么办？我们国家现在需要的是有知识的人才，只有读书才能改变满墩儿现在的命运。你要是这么做的话，就等于把他的未来给堵死了。
2: 孩子大了会怨你的。
0: 杨大哥，
2: 你倒是说句话呀，你告诉我为什么不愿意让他去念书，是不是因为学费？

0: 那就是说，他爱的并不是你，是另外一个人。
1: 总体来说，在感情上，你妈妈是做了牺牲的。但是自从生下你之后，她就开心了许多。
2: 从你五岁的时候开始，她就教你练功跳舞。
1: 我能感觉得出，她把你当做了她自己一生唯一的精神寄托。
0: 后来呢？
3: 哎呀，我们离婚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他也不再跳舞了，因为名声受到了影响，被处分了。然后我就报名参加西北建设，把你也带来了。
0: 那妈妈现在在哪？
3: 听说出国了。其他的我不知道。亚萍啊，爸爸现在是一点都不怨恨你妈妈了。到西北的这几年，我也慢慢理解了，每个人都不容易。有个作家说过，人生的路很长，要紧之处只有几步。这句话让我很有感慨。
4: 这个梁大哥怎么就不懂道理呢？
5: 哎，他懂道理，农民嘛，就靠着家里的几亩地活着了。你如果不伺候好家里的几亩地，这来年就没收成，没收成了就活不下去了，那活都活不了了，咋顾得上念书了？
6: 梁满堆磨马，他打又得了痨病，干不了重活，家里只靠满堆一个人。
5: 这一阵子呀，是农忙，误了司令啊，明年就不好过了。哎，过了这一阵子，小许难度还能回来上课了。
4: 那他落下那么多课咋办？
5: 是这，明天是礼拜天，有时间跟你再去一趟他们家，在他们家给馒头补课。
6: 周老师，我也去吧。
5: 啊，
7: 哎，去哪儿？
8: 周六啊，老规矩，吃馆子去。
7: 吃啥呀？吃啥？周边咱都吃遍了，今天就是西菜，红房的西菜馆，
9: 老有名了。
7: 哎，走啊，走吧，
8: 走走走走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8: 吃的生鲜馒头，
7: 确定？
8: 哎呦，我特别特别好吃，
7: 真的，
8: 真的。哎，就一点啊，有点贵，
10: 多贵，
8: 没事，这次我请了，哎，这次我请了，好不好？
10: 第二次我，
8: 我去。可以。高玲呢？高玲呢？
10: 啊，高嘉玲。
8: 高玲呢？
11: 哎呦，
8: 哎，嘉玲，咋的了？
11: 哦，肚子有点疼。
10: 哎，不是，你刚才不还好好的吗？
11: 我突然疼了一下子。
8: 你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1: 不用不用不用，我待会儿去学校医务室拿点药就行了。你们先去吧，我
8: 就不去了，行吗？
11: 可以可以可以，你们先去吧，
8: 对不住了。
12: 哦，慢点啊，嘉玲。
8: 哎，好。

0: 填空其实就是造句，在每个空里填上一个词，它就成了一句话，几句话连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段落，几个段落连在一起就成了一篇文章，也就是作文，明白了吗？来，这样啊，老师先帮你造个例句，你看一下。我爱太阳，我喜欢阳光，我要歌唱。你看，这就是一句话，既有美感又有诗意，对不对？
1: 高老师，你的浪漫都是自己想，先别管美不美，先讲啊最有用最想要的诗。马墩儿，你最想要诗知道不？
2: 知道。
0: 好，行，那你来试试。

0: 我呀，亚轩。
1: 张克南。啊，
0: 我。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刚好路过嘛，就碰着了这。
1: 你偷看我跳舞啊？
0: 没有，我刚好就路过这儿，想跟你说件事儿，说件好事儿。
1: 什么好事儿？
0: 我们供销社新盖了个礼堂，现在空着没用，那个。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各镇街贯彻落实区委16届10次全体会议精神。
3: 区政府第17届9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2: 江永驻走访调研重点涉林企业。
3: 我区启动反邪教百名千场近万家宣讲活动。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区委16届10次全体会议结束后，我区各镇街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热潮。大家表示要深入践行88战略，坚定不移聚焦落实二字，推动创新萧山建设持续走深，全面成市，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标准交出155开局之年的精彩答卷。
2: 全会报告提出，要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全过程。进化镇提出将坚持工业强基、农业固本双向发力，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4: 也是在工业方面推动不少于10个项目开工或投产，总占地184.2亩，预计新增工业产值将突破10亿元。二是农业共辅方面，纵深推进省级农村改等10个农业项目，加快国栏、飞机等特色共辅 IP 扩面提质，以产业振兴带动村级集体经济壮大和农民持续增收。
2: 瓜沥镇在做强产业、壮大实体经济的同时，将建设一座产业兴旺、有内涵、懂民生、能持续提供情绪价值的品质小城市。
5: 通过深挖航务文脉、留住老城烟火、打造梦里水乡、构建未来城市，让一座充满理想的小城市既兼顾发展速度与生活温度，让产业活力、人文底蕴、民生温情相融共生，让创业者干事有舞台，让居民生活有归属感，让产城融合有具象的内涵。
2: 全会报告提出，要坚持用进度说话、用数据说话、用项目说话、用结果说话，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地处南部的楼塔镇将坚持以项目为王、产业落地为抓手，擦亮发展的成色，
6: 去推动楼塔历史上首个1亿元的内生裂变项目慈溪塘项目在今年年底投产落成。第二呢，是要抓紧推动楼塔历史上第一个5亿元项目玻璃集团的航空制造业项目加快落实。
2: 全会报告提出的以改革开路、用创新破题让大家印象深刻。大家表示要聚焦产业创新、要素盘活等重点领域，敢于突破、敢于创造，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新动能，
7: 加快产业生态的一个升级啊！一方面我们是支持我们的龙头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啊，提升企业在行业中的话语权，培养更多的500强。另一方面，我们也将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啊，特别是我们前期招引的一些具身智能、一些光模块、一些新材料的项目啊，我们加快落地，推动我们产业生态啊，为产业生态注入更多的变量。
2: 本台记者报道。
1: 区政府第17届9次全体扩大会议昨天召开，区长江永驻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全会决策部署和区委全会工作要求，坚定信心、团结奋斗、狠抓落实，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奋力交出155开局之年精彩答卷。区领导施科奇、李国平、朱国军、杨新成、孙建平参加，部分区党代表、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市民代表旁听会议。江永驻指出，今年上半年区政府抓落实，奋力扛起大区担当，经济运行蓄势进发，改革创新借势上围，产业

0: 我17岁的时候就开始学捕鱼了，跟随父亲管理鱼鹰。家里面有好几口人吃饭，都可以解决问题。一个晚上一个洗衣无所谓的，随时可以抓的。
1: 他叫黄崇贵，73岁的他，生活在阳朔漓江边的渔业新村。
0: 85年，我们渔民全部都入山定居了。直接到现在，我的渔民都逃在河边。天亮的时候，总不放心看一看他们的身体怎么样。
1: 最多的时候，黄崇贵养过8只鱼鹰，如今剩下2只。

0: 都是他亲自孵化并且养大，到今天为止已经和他共同生活了12年。阳朔是最早开发旅游的地区之一，修建堤坝是为了提高水位，好让游船顺利通过。然而当堤坝在为阳朔带来了游客的同时，也在困扰着黄重贵。鱼鹰的鱼不够吃了，黄重贵还需要到江对岸的市场为鱼鹰买鱼。
1: 天天要吃东西，将近一年，但夏天这个季节每个鸟仔就吃2到7两，冬天冷的时候就8到9两。现在跑了好种鱼了，上面七了八了，上不来了。反照下去，这个鸟仔就跟着那个灯光下去抓鱼，所以每条鱼的习物为什么要休息呢？那个月亮那么好亮呀，你要灯光它反照不下去，抓不到鱼的，所以每个月就是休息一个晚上就有几条鱼进去。
0: 降临，距离黄重贵家不远的江边上，灯火照亮了漓江山水。一场名为《印象刘三姐》的演出正在上演，他的第一幕正是漓江渔火。此时的黄重贵点起了煤油灯，今晚他打算到漓江上游，让他的鱼鹰试试身手。对很多年轻的渔民来说，表演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也在用新的色彩为漓江留下了每日不息的渔火。
1: 渔火接班人是爷爷那一辈子传下来的，我是属于接班人啊。
0: 对于黄重贵来说，在漓江的山水之间，他仍然喜欢在煤油灯下与鱼鹰相伴，延续属于他自己的漓江渔火。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迁飞性害虫随风远距离迁徙，突发性强，防控难度极大。如何做到提前预警、主动防控，守住粮食生产底线？近日，一场重量级技术现场观摩会在我区举办，六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亲临指导。今天，我们一起探寻守护良田的智慧植保方案。

为全面提升我国迁飞性害虫大区协同监测、智能预警与全链条阻截防控能力，筑牢粮食安全科技防线，7月23日，迁飞性害虫控地一体化监测阻截防控技术现场观摩会在我区举行，6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现场指导，全国植保领域近100名业内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解锁守护粮食安全的智慧植保新方案。本次现场观摩会以迁飞性害虫控地一体化监测阻截防控技术为主题，系统展示了

0: 浙江省在迁飞性害虫智能化监测预警与阻截防控技术领域取得的最新进展。会上，专家们分别立足全国宏观态势、实验室科技创新、省级实践落地三个维度，全方位阐述了迁飞性害虫控地一体化防控技术体系，针对迁飞性害虫隐蔽性强、迁移路径复杂、早期预警困难等痛点，该技术依托天气雷达网、昆虫雷达网、高空灯网以及地面监测网，构建起四网融合的全方位、多维度、实时化监测预警体系。依托这套网络搭建重大迁飞性害虫智能监测预警平台，实现对害虫迁入动态、迁飞路径和发生风险的精准研判。
1: 大家看这些害虫啊，它们就像是生物导弹一样啊，速度很快，范围广，破坏力惊人。像草地苍蝇蛾呢，它就堪称飞蛾中的战斗机。以往呢，主要是依赖于人工的巡查和经验判断，就像在浓雾中抓飞贼，效率低，误差大，盲人摸象都不足以形容那种困境。因此，我们迫切的需要一双能够看透天空、追踪虫影的科技之眼，这是守护粮食安全的科技之战。
0: 理论技术需要扎根田间检验成效。会前，参会嘉宾前往易桥镇丁家庄村进行现场观摩，全套智能监测防控设备集中亮相，大家实地查看控地一体化监测阻截防控装备、田间布局与现场运行实况，认真听取一线人员关于早期感知、监测预警、阻截防控三类核心技术的讲解。大家直观感受到雷达与田间智能设备协同监测迁飞害虫、提前研判虫害风险、精准实施绿色阻截的全链条作业模式，亲眼看见数字化植保技术落地农田带来的显著实效。
1: 预警要精准，光靠看还是不够的，必须要懂它们啊。利用风洞、飞行墨等实验呢，来模拟不同的风力、温度等条件下的飞行行为，通过绘制它们的飞行模式图。分子实验就像基因侦探一样，通过 DNA 条形码比对来追溯这些飞贼的虫源地，是本地虫源还是远道而来。这些实验室得到的密码，通过不断的输入系统，从而能够让这个空眼判断的越来越精准。
0: 空中雷达大范围捕捉虫群动向，地面监测设备完成实地核验。
2: 何嘉林，你的帮是吧？
3: 嘉林哥说华老师生病了，没人给孩子们做饭，喊我去帮忙。
2: 回来。以前天天往县城里跑，现在天天往学校跑，家里子一点都不上心，想什么了你？

0: 这个。
1: 好了，
0: 好东西啊，
1: 慢点啊，
0: 喝好东西啊，回来就能给我提一下。
1: 哎，来了来了。
2: 哎，你快一点吧。
1: 是这个吗？
0: 对，等我拿，等我拿。
1: 还要拿啥吗？
3: 多少斤？
1: 哥，
4: 哎呀，双星啊，

0: 别看你瘦马鸡赶的，这干起活来劲美得很嘛。
1: 在家也干活。
2: 老庄兄，哎，来帮个忙。
0: 哈叫怂你，自己不会干。这帮哈怂就爱欺负新人。
3: 我喜欢他们这么喊我，搞什么行，搞什么行，
1: 还是这个名字好听。
0: 啥意思嘛？
1: 啊？哎，没啥意思。好久没有那么多人叫我了。
0: 也对。这大学里头谁成天滋里哇啦的乱喊吧，别往心里去啊，一帮没文化的人。
1: 没事没事没事，听着乡音这么叫我更亲切嘛。
0: 啊，对了，这工钱啊我一次一结，保险少啊。啊，哥揽这活挣的是苦力钱，赠话几个。
1: 谢谢双哥照顾，我也知道你揽这活赚不了几个钱，还要照顾这么些人，还要让我打工，
0: 折这干啥呢？啊，好好读书，等毕业了有出息了，当个大老板大领导啥的，别把哥忘了就行。哎，帮老双你帮强哥定啊。
4: 你帮我数着啊，我来，小心，我来，
5: 可以啊，
4: 哎呦，可以，这孩子不错，天生软，感觉很好，将来好好练练，能练出来。
5: 马爷，老师夸你呢，跳得好，将来争取做个舞蹈家。
4: 喜欢跳舞吗？喜欢。
6: 夏琳，
4: 以后
6: 我刚才看见巧珍了，怎么不见了？
5: 厨房做饭呢。
4: 下。
6: 贺楠，帮我一下呗。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6: 小珍，
4: 马栓，你也来帮忙啦？
6: 嘉玲让我给他带破土缸，
7: 我还琢磨他干啥用，没想到高嘉玲啊真有脑子，他就往这墙面上一摆，这破土缸啊就成了个艺术品。高嘉玲了不起啊！
4: 嘉玲哥就是个了不起的人，我就佩服他。你看，他把这个破学校变了个样，学生们个个都夸他是个好老师。
7: 小珍，你也了不起。
4: 我又没有上过几天学，有啥了不起的？
7: 你让我也变了个样。
4: 那是你自个儿有本事有文化。我听家里哥说你都快当上万元户了。
7: 没有，我就挣了点小钱。小珍，我就跟你一个人说啊，明年我就有可能当上万元户了。
4: 那真是了不起啊，马栓，你说你是不是得谢谢我？
7: 那我当然得谢你了，我给你带了一缸好东西。
4: 啥东西？
7: 一缸酒。
4: 我又不喝酒。
7: 那送给你爸呗。
4: 爸，这是马栓特地带来送给你的。
8: 哦，哎，这是什么酒？
7: 说是明朝的酿酒方子，祖传的。
8: 你们家是开酒厂的？
7: 不是。他们家用的这个酒缸是我烧的。
8: 哦，那你们家不种地？
7: 我们家这个底子薄，就几亩地，年年都收成不好，就靠烧些窑挣钱。他们家的酒厂一年订我500个酒缸，比这个种庄稼挣钱多了。
8: 哦，那他们给你多少钱一个罐子？
7: 9.8。
8: 9.8？9.8酒。
4: 爸。你就知道算钱，人家马栓是来给你送酒的，又不是来卖缸的。
8: 什么话嘛，我得说说他有多大的出息。哎，你叫个甚？
7: 马栓，马家铺的。
8: 哦，9.8一个罐罐。那你平时给个送酒的吧？
7: 是这样，我跟那个高嘉玲呢是同学，但是呢我比较笨，就没有顺利参加上高考。在我最灰心的时候，高嘉玲找巧珍帮忙，巧珍又帮我介绍到她二姨那儿帮忙，我才度过那最难熬的日子。所以巧珍她就是我的恩人，我得谢谢她呀，就算是我的小心意吧。叔，
4: 爸，你问那么多干啥？人家给你送酒你还不乐意？
9: 无狗不受禄，我得知道她凭什么给个送酒的吧。原来是因为你，我说的前一阵子天天往县城里跑就是因为她。
4: 胡说个啥嘞！

0: 赶紧回学校找嘉玲哥去。
1: 大叔走了啊。
2: 哎，你叫个谁？哎，
1: 马栓。
3: 马栓。
4: 嘉玲啊。嘉玲。高嘉玲。
1: 哎，金老师啊，难道你家里去找你没找到？你咋星期天还在学校呢？啊，
5: 给孩子们备课呢。哦。

0: 设高水平创新型城区，要扎实办好惠民生暖民心的事，做深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关注一青一老一少三类群体，守牢安全生产、防汛防台、民生信访三条底线。要扎实办好增底蕴亮底色的事，加快绿色低碳发展，深入推进问题整改，着力优化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持续提升治理能力水平，深化文化赋能，打响本土文化品牌，推进文化加深度融合。会上，区发改局汇报下半年全区经济运行重点目标任务及具体举措，开发区临空、湘湖、钱江世纪城、瓜沥镇、和尚镇汇报下半年重点工作及具体举措，各政府工作部门做书面汇报，区领导结合分管领域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走访调研重点涉龄企业时强调，要深入贯彻区委十六届十次全会精神，坚定扛起经济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强化政策协同，做优助企服务，充分释放汽车消费潜力，推动促消费工作稳进提质，为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副区长朱国军参加。江永柱一行先后赴杭州蓝色极客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车和家汽车销售服务杭州有限公司、特斯拉汽车销售服务杭州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销售、发展规划等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当前面临的困难诉求和意见建议。他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主动适应市场变化，优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积极争取更多优质资源和业务增量落户萧山，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江永柱指出，涉龄工作是全区消费活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全区上下要进一步增强抓消费稳增长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紧盯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找准问题，精准施策，稳住存量，拓展增量。要放大政策效应，抓好各级促消费政策承接落实，用足用好汽车以旧换新等政策，结合市场需求组织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要提升助企服务质效，强化部门平台镇接协同联动，健全企业诉求收集、交办、跟踪、反馈闭环，分类协调跟踪落实企业反映的问题，切实帮助企业破解经营发展中的实际困难。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始终秉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理念，以更主动、更精准、更高效的服务为企业发展赋能。本台记者报道。
2: 我区反邪教百名千场敬万家宣讲活动昨天启动，区委副书记李军出席活动。
1: 活动以法治护航、反邪同行为主题，计划五年内集结百名宣讲骨干，开展千场特色宣讲，科普知识走进千家万户，通过线上加线下双轮驱动，集中加常态有机结合，独立加融合统筹推进，以更丰富的载体、更创新的形式持续讲好反邪教故需校宣讲活动以来，已走进100个村社区学校，举办线上直播15场，线上线下超90万人次参与，在全社会形成了崇尚科学、抵制邪教的浓厚氛围。本台记者报道。
0: 浙江省2026年第一批人工智能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典型案例汇编近日印发，我区思维特科技、大盛达包装、巨波科技、万象前朝、网新健康的5个数据集入选，占全省1/6，入选数量位居区县第一。巨波工业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的玻璃产业高质量数据集这次上榜，并成为玻璃制造领域唯一上榜企业。公司数据集覆盖玻璃生产过程、设备及维护、生产制造能耗、玻璃产业供应链、产品质量5类，对设计研发、销售、生产制造、质量管理、碳排放双控等环节进行智能化流程再造，推动企业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
3: 最大的一个帮助点就可以实现个性化定制，这个数据集呢又反向作用于我们的平台。
0: 浙江大盛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构建的包装产业全链路高质量数据集同样上

0: 该公司数据集打造的智能包装设计平台，目前已服务10000余家企业，超500000 C 端用户。据了解，这是继今年4月我区11个数据集入选浙江省人工智能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重点项目清单以来取得的又一佳绩。本台记者报道。
1: 连日来，在我区自然资源监管一线，一群00后土管员不惧酷暑，开展耕地巡查、地质灾害点位排查等外勤工作，以脚步丈量辖区土地，用青春担当，严守耕地红线。上午10点，记者跟随00后土管员舒思琪深入河上镇一处竹林，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专项巡查。舒思琪随身背着测绘平板，逐项检查山体边坡、排水沟渠等关键防护设施。舒思琪深知山体隐患细微变化，必须抵达现场实地踏勘，近距离查验，才能精准掌握真实情况。
2: 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地质灾害点它其实基本上这2年都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很多人就会放松警惕。但是即使是这样，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是不能放松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排查，就是做好前置的工作。
1: 舒思琪说，夏季是山体地质隐患易发季节，外勤巡查任务大幅加重。
2: 我们需要每个点位都去走一趟，就在太阳底下还是比较热的，然后流的汗也是比较多的，再一个夏天就是我们可能去山里面啊，它会有一些蚊虫，有时候还可能会碰到蛇，所以就相对来说是危险性比较高的。
1: 据了解，河上镇共有12处风险防范区，涉及51户家庭，平时至少一周一查，雨季一周两查，特殊情况还要加密频次。结束了竹林地质隐患排查，舒思琪来不及休整，立刻赶往周边连片农田开展耕地卫星图班核查。和舒思琪一样，我区每一位土管员都用双脚一遍遍丈量着脚下的土地，守护着自然资源的安全。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我区一名骨科医生李锦锦成功捐献了250毫升造血干细胞混选液。早在2015年，李锦锦就加入了中华骨髓库，入库之后是漫长的等待，直到今年5月终于与患者配型成功。从接到通知到正式采集，李锦锦在饮食和生活作息上做了调整，少吃油腻，尽量早睡，下班后散步打球，保持良好状态。在住院期间，李锦锦看到病房里贴满了以往捐献者的照片和事迹，深有感触。
3: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意义，能够切切实实地帮到这个患者的，因为我们这个做了一些小小的这个事情啊，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轨迹，或者改变甚至说改变一个家庭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值得去做，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进来。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厦门航空杭州分公司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迎来第8000万名旅客。目前，厦航集团在浙江布局过夜飞机28架，综合运力36架，日均出港航班70班，通航航点54个，直飞航线67条，年始发班次近4.2万班，是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覆盖国内省会城市最多的航空公司，持续为浙江对外开放、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提供坚实航空运力支撑。
4: 因为厦航在杭州其实有很深的一个情谊在，当时杭州机场2000年刚刚投运的时候，第一个航班就是由厦航来运营的。那么在投运的4年，新机场的首条国际航线也是厦航开通的杭州到曼谷的航线。
0: 活动现场揭晓并邀请第8000万名幸运旅客登台，作为厦航在浙江高质量服务的见证者。
5: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推出更多的便民举措。首先，我们跟杭州机场一起合作，推出了航申通这个快线产品，那么方便我们的差旅人士更好的选择和迁转航司。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刚刚推出了我们自己的专属产品浙闽通。在这个浙闽通的产品呢，主要是在时间跟空间上两部分来方便我们的差旅人士。
0: 本台记者报道。暑假期间，我区各医院口腔科迎来就诊高峰，牙齿矫正

0: 龋齿治疗、窝沟封闭成为热门项目，青少年学生们趁着假期集中修牙护齿。在萧山医院口腔科门诊，记者看到不少儿童和家长正在候诊大厅等候检查。医生介绍，暑期是看牙高峰期，青少年儿童患者占到了每日门诊量的30%以上。其中，牙齿正畸、龋齿修补、窝沟封闭等是暑期最热门的诊疗项目。随着家长对孩子口腔健康、面部颜值发育越来越重视，更多的家长会主动带孩子定期筛查，及时矫正各类口腔问题。同时，假期孩子甜食、冷饮摄入增多，户外运动磕碰概率增加，也让龋齿、牙外伤等问题集中显现。
1: 蛀牙的话，有很多的这种易感因素，就像您说的，它如果是遗传这个牙齿的窝沟，它本身比较深，如果没有做及时的做这个窝沟封闭的话，它就容易得蛀牙。
0: 医生提醒，对于儿童龋齿，应早发现早治疗，低龄儿童可定期做窝沟封闭、涂氟防护，养成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的良好习惯。对于牙齿矫正，并非要等牙齿全部换完再干预，曾在地包天、口呼吸、骨性畸形等问题的孩子，可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尽早干预矫正，抓住黄金矫正期。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是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相信我，他没有杀人。
1: 陆警官，
2: 小东，
3: 吴向东，都管家。
4: 向东，
5: 吴向东，
4: 陆警官，
1: 陆警官，
6: 陆警官。
7: 醒了，
8: 醒了，
9: 慢点慢点，怎样感觉肚子饿不饿啊？
7: 我怎么了？徐文国把你给打晕了，我给你扛下来了。
9: 打我啊？
7: 打我呀、啊、
9: 我怎么了？
7: 徐文国把你给打晕了，是我把你扛下来的。
9: 你是谁啊？
7: 你给我俩演话剧呢，段总。
8: 刚醒。哎，他。

0: 叫什么呢？病人需要休息，保持安静啊。
1: 大夫，我怎么了？
0: 脑震荡。
1: 大夫，他感觉好像有点不大记事情了。
0: 脑震荡引起的短暂性失忆，都是正常的啊。
1: 那就什么事情都记不住啊？
0: 看样子是。
1: 小杜啊，小杜，前几天你跟我借过30块钱，你还记得吗？
2: 谁是小杜啊？
1: 大夫，他这个情况大概多久能恢复啊？
0: 快的话1-2天吧。
3: 慢的呢？
0: 慢的，这具体你得问大夫。
4: 以后就这样了。

0: 不动啊，不动，别再动了，千万别跳啊！你别吓唬我，你要死了，你爸妈怎么办？你想过他们的感受吗？
1: 你问我。

妈，爸，潘浩鑫非要来看你们，看吧。

0: 啊，你几个人？
1: 一个。
0: 一个住几天？
1: 一晚。
0: 一晚上五块。来身份证。
1: 丢了。
0: 哎呀，没有身份证这可不好办呀，这都登记呢。
1: 不住。
0: 哎，没事没事，你再给加五块钱，就让你住。这都对了嘛。来，乔乔。
2: 来了。
0: 来，给咱把人领上去啊。
2: 等一会儿。
0: 来，yes。周三。

0: 快点呢。你咋个哈戳戳的嘛，快点噻。走嘛。这边。这边。愣着干啥子，过来噻。
1: 到了。

0: 进来。
1: 进来吧，
0: 进来。外面好冷哟，坐。你好吗？大哥，我们这儿按摩服务10块钱一小时，专业嘞，给他试一下嘛。

0: 服就这些，你拿着，下去吧。我不给你做嘛，咋个好意思收你的钱了？你下去吧，我就想睡一觉。
1: 想法太高，这样，我就在上班坐半个小时。 你睡你的，不然我下去真的没法交代，好吗，大哥？你看起来好烦哦，大哥，
0: 坐着吧。

膏，你看起来真的好累哦。我给你喊一下嘛，起哈撒，喊哈跳。你怕冷哦，哥？那眼镜摘掉嘛？那不有人睡觉戴眼镜的吗？我给你喊一下啊，就给你放旁边。紧张嘛，哥，可以说一下吗？

0: 我们经过几天的走访，陈素娥自从姚彬彬那个案子出庭作证之后，就回到了孟城老家，一直深居简出，不太跟外人接触。案发当天，周围的邻居也没听到什么异常的声响。
1: 队长，我们拿到指纹后，先比对了所有和陈素娥认识的人，发现三枚指纹中有两枚是徐文国的。
2: 谁的？
1: 徐文国。经过我们拿这边留存的徐文国指纹档案和陈素娥家的指纹照片进行比对，发现完全一致。
2: 肯定是因为陈素娥拒绝给他哥俩做不在场证明，对徐文国怀恨在心，脱逃之后跑到陈素娥家把他杀了。
0: 我觉得未必吧，毕竟陈素娥是看着徐文国和姚彬彬长大的，他即使心里再有怨恨，也未必会下得去那个手。
3: 先等等啊，三枚指纹，两枚是徐文国的，还有一枚谁的？
1: 还没查出来。
3: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徐文国到过案发现场，并且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4: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5: 嘉欣，目前情况还可以，挺稳定的。
6: 哎，不好意思，我今天仓里面有点事情耽误。
4: 没事没事。
6: 现在啥子情况啊？
5: 嘉欣在里面睡着了，我们办公室就在前面，你们有什么事情叫我们就好了，好吧？
6: 好好，嗯，谢谢。
5: 不客气。
4: 行，你赶紧去吧。
6: 啊，
4: 我会回所里的了。
6: 啊，辛苦了。苏桑，申请表。
4: 你要不讲我都忘了，早就给你准备好了。你们两个之前都商量好了。嗯，你要考虑清楚啊。
6: 我考虑清楚了。谢谢所长。

0: 哎，老李，老苏，哎，向阳，哎，你找谁啊？杜向东，你找杜向东干什么？有正事儿。李导演正好有正事，让他女朋友来了，让年轻人单独带。
1: 我有任务。哎呀，
0: 你有什么任务啊？
1: 摊上事儿了。陈素娥被杀了，在他们家里发现了徐文国的指纹。
0: 哎，那这个杜向东有什么关系啊？
2: 徐文国就是拿着他的警官证才跑的。
0: 警官证的事情你们是了解的呀，他又不是故意要给徐文国。
1: 哎，你这个胆子，这里是医院，安静点儿。
0: 对不起，他是为了追逃犯，然后被逮住袭击受伤的。这个是立功表现了，我们不能冤枉自己同志。
2: 立什么功啊？
0: 他抓什么逃犯？我需要他给我抓逃犯吗？
1: 他呀，要是不懂，我这徐国没准我们就抓住了。对，你们呢？刑警队那是办大事的，你还不像我们？
0: 他是我同学，他不听话的。您作为他的领导，就这样了。您是管不了啊，还是管不了？
1: 他就是管不了。
0: 行，
1: 你们现在进去有什么用？他又不认得你们，
0: 我来管好不好？
1: 总管。
0: 从现在开始，无派专人24小时盯到他，绝对不会让他出去捣乱，也不会出现在你们眼皮子底下。上到那边，我来做申请，我用我30年党龄来做担保。老苏啊，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你是了解我的，你最好说话算话，要不然啊，我们替你管。
1: 这个是上面的意思，我也管不了。
0: 小谭，小谭，小谭。

0: 康，我饿了。
1: 你醒了，你想吃沙子，我去给你搞。
0: 看什么呢？不认识我了？
1: 你刚才叫我名字啊？
0: 你还有别的名啊？
1: 我想起来了，脑壳痛不痛啊？
0: 哭什么呀？手怎么那么冰？
1: 你吓死我了！我以为这辈子都认不到我了。
2: 翻啥子？
3: 啊，我们给所里送点猪肉。
2: 哦。
3: 你们那个李所长跟我很熟的，他跟我们讲，叫我们把那个不用的家具顺道带去走啊，省得你们再找车了。
4: 太辛苦了。哎，小刘同志，我们讲个秘密啊，所里要分房子。你们把婚结了的话，马上分个新房子。
3: 谢谢啊，谢谢啊，
4: 不客气啊。
1: 快点走噻，那我砸过去打不走过来。
4: 哎，小刘同志，你来都来了，你不去看看小杜啊？
3: 下次，下次好吧。
4: 啊，不耽误你们。
5: 快走了哈。
4: 来访哈。
5: 哎，好。

0: 小杜啊，今天这个回锅肉我跟你讲，
1: 啊是的。
2: 小杜，小杜，小杜。

0: 所长，让你看的人永远看不住。怎么发现的？
1: 我就去打个饭回来，人就不在了。
0: 看守所就这么大，人送了他就没得了。他能藏哪边？
1: 所长，我这次真的没有偷懒呐，我去打个饭都是小跑的起来，我就在楼底下碰见那个肉联厂的厂花，就跟他摆了两记龙门阵。
0: 刘芬芳来干什么？
1: 不是你喊他来搬家具的吗？开多大一个车子？